0: 8:06，鱼在7:40的时候说：“萌，你的英语太酥了。”
1: 不枉我熬夜苦学呀！
0: 啊，
1: 不枉我半夜蒙着头在被子里边读英语呀！
0: 我呢？我的英语怎么样？
1: 你也没读英语啊。
0: 我读了 Can you speak Chinese？
1: 哦，但是这位鱼朋友的头像很可爱啊，哎，是最近互联网上特别火的，我家那闺女，
0: 哎，
1: 小面，
0: 小面，
1: 面剂子，
0: 哦，啊，面剂子，
1: 好多好多朋友说都被他们一家给治愈到了，
0: 哦，
1: 有一句话叫我的心理医生是一个不到2岁的小女孩，每天从他们家的视频里面能获取到很多正能量，
0: 哦，
1: 也看到了作为父母的用心，
0: 哎，
1: 所以央视频也出现了他们家的画面，
0: 哦，
1: 得到这个认可了，
0: 哎，是的。那么来说到我们接着互动话题，接着互动话题是在书当中、电影当中，或者说在电影视剧当中吧，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一句话？
1: 嗯，没错，也欢迎各位把你想象当中的句子或者语言分享给我们，最好带上一些解释哦，
0: 这
1: 防止我们俩看不懂。
0: 真的是啊，就是越看各位的留言，越觉得自个儿学习少，
1: 对，觉得大家太深奥了。
0: 哎，没错，你看啊，这个读过了是吧？啊，这个唱的好听也读过了。
1: 嗯
0: 啊，这个小芳问我们说，听小信先生，就是他同事哈，听小信先生说，我们俩在问他们的成绩，然后呢，就是他们公司上个周是刚开了这个
1: 运动会
0: 啊，
1: 特大型，还有机器人，
0: 哎，
1: 还有机器狗，
0: 哎，还有伴舞，
1: 还有小朋友，
0: 还有礼花，
1: 对
0: 啊。然后呢，他说他们事业部当然是断崖式的第一名，是第二名成绩的2倍，
1: 牛啊！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们事业部啊，你们事业部跑的最多的是什么？
1: 业务，
0: 是啊，跑的最多的是市场啊，对不对？业务是他们的2倍，那成绩也是他们的2倍，
1: 厉害，都是用腿跑出来的。
0: 那必须的。小黄说，虽然说没有参加项目，但作为运动员们，
1: 但是为运动员留下了运动瞬间，
0: 拍照去了，
1: 是作为摄影组，
0: 哎，
1: 听说还是05，
0: 哦，是吧？然后我们又在照片里找你，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你，
1: 我已经找到了，
0: 啊，是吧？你不要给我圈出来，一会儿我看看，
1: 必须的，
0: 啊，来吧，微信最上方搜索栏依然欢迎各位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呢就能够在最下方对话框来告诉我们那些在影视剧和书籍当中让你印象深刻的优美句子了。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

0: 8:14这里延迟正在为你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一早上好，我是李萌。
0: 你怕老吗？
1: 哎呦，怕极了。
0: 我想每个人都怕老，如果你怕老的话，有两个办法，我觉得第一个是保持身心愉悦。就是当然我觉得这个可能有点难，就是啊，它需要时间的淬炼，你看看很多事儿才能够做到身心愉悦。
1: 快说第二个吧。
0: 那就是用点好的。
1: 哎，是，确实虽然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对抗时间的流逝，但是我们确实可以通过一些外界的修护啊，让自己老得慢一些。
0: 那么所以说这个时候抗老修复界天花板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必须摆到架上来了，它就是轻松把假期透支的皮肤底子给你养回来。
1: 是，黑绷带咱就不用多说了吧。玻色因的含量真是业界大拿，从前是30%，已经是打遍业内无敌手了。
0: 没错，
1: 这次他自己卷自己，自己就把玻色因的浓度升级到50%了，所以他又被叫做是抗老的原料桶。玻色因这个成分都知道好，都知道它是抗老的，但是就是贵。
0: 没错，
1: 而且他还把分子量打到了老板的1/6，也就是说吸收率啊整整提高了6倍。
0: 没错，
1: 不用担心闷起脂肪粒的问题。
0: 一句话概括就是玻色因浓度更高，第二更好吸收。
1: 对，
0: 所以说被称为全新超绷带。
1: 是的，官方旗舰店的价格也挺新啊，3980块钱一瓶啊。
0: 哎，
1: 但是今天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呢是5折拦腰砍，只需要1999块钱，并且是买一瓶正装送一瓶正装。但是还没完呢，现在下单啊，在我们节目期间再送2瓶旅行装，相当于1999拍一发4，出差的在家的全给您备齐了。
0: 没错，所以说你看拍一发4这个组合套装非常之合适，只有在我们这儿我想才能够买得到哈。那么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马上看到它了。

0: 8:20，我们今儿的互动话题是在书籍、影视剧当中让你印象特别深、特别喜欢那句话是什么样子的？平台上雨华装载机配件下单，我们发来了这样的一段话。
1: 加，
0: 是的，他说：“人为什么活着？是为了。”
1: 春日鹅黄新绿，
0: 夏日晚风繁星，
1: 秋日碧空红日，
0: 冬日白雪红梅。
1: 听完这句话就觉得岁月静好啊。
0: 没错，真棒啊。你看中国人短短的几个字儿，一行就六个字儿，就能写出四季的那些美好。春日鹅黄新绿，夏日晚风繁星，冬日碧空红日，秋日碧空红日，冬日白雪红梅。
1: 是的，让我想到了我前段时间还挺喜欢的一句话，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俗啊，这句话叫做山林从不向四季起誓，因为枯萎随缘。我觉得这句话点醒我了，就可能在一些人际关系当中，当然也不局限于人际关系了，你有些事情呢不用追求一个答案，
0: 是的，
1: 不用一定要刨根问底去享受过程，因为每个人都只能陪你走一段路。
0: 没错，其实最近有一部剧也特火，就是兰香如故，最近这是总台的一部大剧《兰香如故》，收官了，不少观众看完之后还在细细的回味，打动大家伙的不光是跌宕的剧情，还有藏在台词里的那些老祖宗留下的老话，句句耐得住琢磨。
1: 没错，剧中主角团闲坐论道的时候就说起了天道无亲，常与人善，他的意思呢就是天道不会偏心任何人，但是总是会眷顾心存善意的人，但是善意不一定马上就有回报，日子久了总会留下回响，就像一盏灯一样，照亮了别人也稳住了自己的心。
0: 没错，还有一句是璞玉魂金，林下之风，用来形容女主。璞玉魂金说的是品质质朴纯粹，林下之风夸女子从容雅致，有洒脱气质。她告诉我们，真正的好气质不靠外表张扬，而来自内心的笃定。
1: 是的，这部剧里面呢也提到了饮水思源、结草衔环的典故，说的就是感恩。人走得再远，也不能忘来时的路，心里常怀感恩，脚下才有根。
0: 福兮祸兮福之所以，更是大家伙所熟悉的句子了。祸和福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谁都有遇到难处的时候，看着像是走到了死胡同，说不定转个弯就有新的出路。低谷的时候啊，别灰心，顺境的时候别骄傲，守住平常心就好。
1: 你看一部好剧，它不光是讲故事，它还把古籍里面的智慧送到我们眼前了。这些流传千年的道理呢，放在咱们普通人的日子里啊，也是照样受用的。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3: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2: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3: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3: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8:30来过滤一组动感资讯。10号，中国队在2026年世界青年羽毛球锦标赛混合团体决赛当中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11号，郑钦文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当中战胜安德烈娃，成为中网20届赛事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中国选手。2026年广交会设计创新奖名单公布，张雪机车82022获得至尊金奖。12号，水星将会迎来2026年最后一次东大距，这也是本年度最后一次在傍晚观测水星的机会。工信部等四部门10号公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

8:31来关注一组关于毒品方面的内容。各位，如果当你听到毒品二字时，是否觉得它离自己很远呢？其实毒品早已化身为我们身长的物品，像饮料当中的神仙水，电子烟当中的上头油，甚至印着卡通图案的邮票，它们会侵蚀大脑神经，三次吸食成瘾率超过 95%， 致幻时还会引发跳楼自残等，这些悲剧屡见不鲜。而更可怕的是，吸毒者家庭破裂率高达 76%， 为获取毒资盗窃抢劫的案件触目惊心。那么要怎么做才能够避免触碰毒品，更好的识别毒品呢？要记得绝不接受陌生人馈赠的食品饮品，特别是在娱乐场所离开座位后，饮料不再饮用。如果发现身体异常或精神亢奋，一定要立即就医。各位，毒品是侵蚀健康的隐形杀手，更是破坏家庭、危害社会的剧毒之源。它让人在虚幻的快感当中沉沦，却在现实当中付出惨痛代价。珍爱生命，请务必远离毒品的诱惑。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与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8:35，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这个点位来分享一下我们的云南之行。我们云南之行的出发时间，先和各位来这个说明一下，出发的时间是10月13号，返程13、14、15、16、17、18，返程是10月18号，往返6天的时间，和各位继续出发去到云南。这次我们去到云南的时间，我们出发的这个。时间是10月18号出发，10月23号返程，10月18号出发，10月23号返程，往返6天的时间。这次我们和各位一起出发的是云南的丽江、大理加泸沽湖。其实这三个地方有一个共同特点，它就是和观看这个湖泊风光的次数是相对较多的。那么要观看湖泊风光的话，那可能在秋天少雨的季节，天气更加的通透的时候，是更加的这个。看的自然风光更加的舒服，更加舒适。因为湖泊嘛，它如果说你的降雨比较多或云层比较厚的话，它会看得非常的朦胧。但秋天刚好是云南少雨的季节，你像在丽江，我想蓝月谷也是看到湖泊风光，因为它中间的一口湖泊就像一块翡翠一样横亘在两座山当中。除此之外，你像到了大理，当然是要去洱海来走一走逛一逛，我们是选择坐船在洱海当中畅游。那么在泸沽湖呢，是要坐当地最有特色的猪槽船和各位一起来游览一下。这是湖泊风光的三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这个景点在云南。那么另外一个就是雪山风光，其实玉龙雪山在每年的10月份开始，它的积雪就已经开始形成了。然后呢，我们去到玉龙雪山去观看它雪山作为澎湃的一种气势磅礴的方式，就是坐它的大索道，然后呢去到海拔大概是4300左右的一个高度，然后呢最后的几百米各位可以选择爬到4680，也可以在4300左右的高度观景台上来观看雪山的自然风光。所以说在秋天这样一个少雨的季节，去到丽江、大理和泸沽湖是非常合适的。那么除了这些比较经典和精华的景点之外呢，我们还给各位来增加了很多小的点。你比方说喜洲的网红 S 湾，还有摩梭族的篝火晚会，这些都是让各位能够非常深入的去和当地的少数民族去进行融合的一种方式，也是当地比较小众的一些打卡的一些方式方法。这次行程呢，依然是我们的电台主持人全程随队，一起出发，一起游玩，一起返程，同时也是最多20人的精品小团，让各位也不用那么的赶，同时也能够非常的轻松惬意游览在丽江、大理和泸沽湖。那么如果说各位想要在10月18号出发、23号返程，和我们一起出发济南直飞丽江的话，欢迎各位在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云南，就能够查看到详细行程了。当然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电话咨询。

0: 8:43，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一早上好，我是李萌。
0: 刚刚我们说到天气，今天济南据说开始飘起小雨了。
1: 嗯，
0: 很多城市可能在今天晚上到明天都会飘起小雨。俗话说得好，一场秋雨它一场寒。这样的寒冷天气，可能室内我们穿个长袖 T 恤就可以了，但一到户外，冲锋衣必须要披上了。
1: 是，而且我发现这个季节济南的雨啊，就像一连补水喷雾一样。
0: 哦，
1: 就你打伞吧，又觉得不值当。
0: 哎，
1: 那你不打伞吧，身上又潮潮的，湿乎乎。不舒服，
0: 没错。
1: 那这个时候把冲锋衣一穿，把帽子一戴，完美解决这个问题。
0: 没错。那么冲锋衣呢，必须要选那种就是表面一湿了，马上一擦就干的那种，那种版型，那种面料，同时还能够好打理、抗造，同时还能保暖，同时必须要穿着好看才行。不好看谁穿它？
1: 那必须得是我们北面1990了。
0: 那么首先它的实用性方面被称为户外六边形战士。那么你像刚我们所说到淋雨就湿啊，包括吃点东西可能小朋友弄到身上。番茄酱之类的，它一擦都是能够干净的，完全没有问题，而且它不臃肿也不闷汗，这个是很这个特别的，因为它有一个黑科技的一个面料，就是让我们既好用又抗造。
1: 是，而且一年可以穿三季呢。除了夏天穿可能有点热之外呢，其他三季不管你是当内搭还是当外穿，其实都是保暖又舒适的选择。
0: 是的，再一个就是好看。那么它是很有版型，很正的经典版型，是不挑男女不挑胖瘦的。你不管搭什么裤子，里面穿什么样风格的衣服，它都能够给你稳稳的 hold 住它。
1: 是，颜色还挺多，尺码还挺全。那如果大家发现有自己心仪的颜色和尺码，千万不要犹豫。因为我们这次是奥莱仓直发，没有中间商了，所以价格打下来的同时呢，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的仓库是共享的啊，各个型号随时都有可能下架了。
0: 没错啊，所以说呢，各位还没说价格呢。如果说各位在专柜买的话，这一件就要2000多，因为北面这个系列它是一般不打折的。
1: 是的，
0: 就算打折也什么95折、9折，约等于没有打。但是这次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因为刚萌说到是从奥莱仓直发，所以说价格只需要599一件就可以了，
1: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了，就是实惠。599，平常专柜一件的钱啊，这会儿一家三口都能穿上
0: 了。没错啊，那么微信最上方搜索栏。你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就能马上看到它了。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4: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3: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4: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8号到10月23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3: 6天深度畅游3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苏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4: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
3: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5: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3: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5: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3: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5: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听却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
3: 用声音交个朋友。

0: 们，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一上午好，我是李萌。
0: 哎，这个点位要跟各位来问候一声
1: 上午好。
0: 现在其实我们做很多的户外运动啊，包括爬山啊、跑步啊、健身啊等等等等，总会带一个运动手表或者手环。
1: 是，好多朋友游泳也带，因为防水嘛。再就是睡觉的时候，有的朋友也习惯性的把手环戴在手上去监测你的睡眠质量。
0: 哎，
1: 我觉得这还是蛮好的一件事情啊。一个是记录一下，监测自己身体健康。再就是其实看那曲线图，我觉得特有意思
0: 啊。
1: 能发现自己的一些习惯
0: 哦，
1: 这是自己平常可能不通过这些科技设备发现不了的。
0: 哎，就是也能去调整一下自个儿，是吧？
1: 对。
0: 但是各位呢，可能你用完这些手环之后，你发现手腕上总会留点印记，有的人只是浅浅的一道，哎，很快就消失了。但有些朋友发现自个儿那一圈的皮肤啊开始发白、干燥、脱皮，甚至还伴随着红、痒、刺痛这样的表现。网上的解释也是很多，有人说这是被手环低温烫伤，有人怀疑是传感器不断发光刺激皮肤，还有人直接把锅扣到了辐射头上，说手环有毒。
1: 哎呦，我如果把我这现象跟我妈说，她绝对是说是辐射。很多家长都会把所有的问题就归结为是辐射，玩手机玩的。但其实戴手环这真正的原因是手环长时间的紧贴我们的皮肤，形成了一个密闭潮湿的小环境，
0: 是
1: 汗液它是散不出去，
0: 没错，
1: 空气流通又变得很差。那咱们皮肤最外层的保护屏障呢，其实就像是长期泡在水里的墙一样，防御能力慢慢下降了，外界的刺激物啊还有过敏源是更容易侵入皮肤，诱发这样的接触性皮炎。
0: 没错。那么各位日常佩戴的时候呢，最好做好几点就能够减少皮肤的不舒服。首先就是不要24小时一直戴着手环，多给手腕皮肤透气。那么手环的表带和手腕的皮肤呢，要经常擦干净。汗液、护肤品残留闷在下面呢，会加重刺激。表带别勒得太紧，那种摩擦和压力啊，其实也会损伤皮肤的屏障。
1: 没错，如果你发现你的手腕已经发红了，甚至发痒了，甚至是脱皮起小疹子了，
0: 是，
1: 就先把手环取下来。如果症状反反复复不见好的话，还是需要到医院的皮肤科去看一下，千万不能硬撑啊。
0: 哎。

0: 9:15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一上午好，我是李萌。
0: 哎，那么让自己永远保持年轻的心态和年轻的脸庞是所有动感女孩们都会一生追求的事情。
1: 是，嗯，没错，刚刚听到这首歌正好也和开心的心情有关系，哎，保持愉悦的心情也是年轻态的一个重要因素。
0: 没错，如果说你的脸上开始感觉，哎，有一些岁月留下的痕迹了也没有关系，如果说你心态好，那是时间留给你的馈赠，如果说你想改变一下它，那必须要用到抗老修复界的天花板，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1: 是，本来旧版的赫莲娜黑绷带已经是业界大拿了，新版升级之后啊，玻色因的浓度直接添加到了50%，
0: 哎，
1: 而且它的分子量还达到了原来的1/6，
0: 意思就是说它的玻色因浓度更高，同时吸收的能力更强。
1: 是，所以业界叫它是抗老原料桶，
0: 哎，
1: 直接把原料狠狠的添加在这个成分里面了。
0: 是的，那么平时呢，它的官旗要卖到3980一瓶，这个价格，
1: 疼，肉疼，
0: 啊，特别肉疼。但是今天呢，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直接5折拦腰砍，只要1999。但是我们觉得拦腰砍还不够，必须再拦腰砍一刀，因为是1999买一瓶正装送一瓶正装。但是我们算下来还不行，因为
1: 再砍，
0: 因为一瓶都要999呢，对吧？然后再砍怎么砍？就是买您现在下单呢，再送2瓶旅行装，等于说1999拍一发4。
1: 哎呦，这真是砍到只剩脚后跟了，
0: 没错，
1: 诚意就在这儿了。
0: 哎，
1: 蚂蚁链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全程可查，保质保真。
0: 哎，没错。那么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

时间来到了9:20了，欢迎你继续回来锁定收听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周一早上好，我是李萌。其实回望刚刚过去的国庆节假期，哎呦，看着很近，其实挺远的啦。有很多热门的歌手是来到了我们的大山东，比如说凤凰传奇啊、周杰伦啊，还有李荣浩，是不是也来到了我们山东临沂举行了演唱会？那你回看，其实从去年到今年，包括于前年，很多很多歌手都来到了我们齐鲁，感受我们全城济南的魅力啊。其中给我印象特别深的，其实是一位天王级的人物 ，R&B 天王陶喆。好多人认识他，是不是因为他的专辑《黑色柳丁》啊？发行在1999年的时候，这张专辑不仅让陶喆获得了更广泛的关注，也奠定了他华语 R&B 教父的地位。那我对陶喆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有一位朋友是陶喆忠实的歌迷，每一次陶喆的演出他都不想错过，而且每一次呢都会穿上陶喆专属的应援跨栏背心儿，然后拿上他专属的蝴蝶的 logo， 还有很多小姐姐会把蝴蝶样式的纹身或者说海纳手会画在脸上，画在胳膊上，来为陶喆应援。那要给各位陶喆的歌迷们说一个好消息了，就是陶喆2027年全新的巡演城市名单流出，虽然还没有正式官宣，但是已经在走前期的审批流程了。网传的首批城市呢，包括了南京，还有我们的青岛、深圳、天津、成都、长沙，还有福州。相信后续还会更新更多的新的城市。这次是陶喆全新的主题巡演了，他也结束了他的 Soar Power 2， 整个舞台的配置是做了全面的升级，大家心心念念的多首经典的曲目呢，基本都会登场，像是 Melody 呀、爱很简单、就是爱你，这些刻进无数人青春里的 R&B 金曲，很有机会在现场听到完整的版本。那对于等待多年的歌迷朋友们来说，一定是一个很大的期待。但是这里必须要提醒各位一句啊，现阶段所有的城市名单是网传，还没有官方的盖章确认，站点档期可能会有变动和调整的可能性。像是南京啊、深圳啊这些热度很高的城市，就可以预想到开票的时候竞争一定会非常的激烈。那按照以往演唱会的行情呢，这热门站点一旦正式开票，很有可能是瞬间秒空的状态。如果等到官方全部官宣消息之后呢，再做临时抢票的准备，大概率会手忙脚乱，错失机会。不少歌迷现在就已经开始蹲守官宣了，还有蹲开票的通知。但是能够确定的是，今年陶喆一定会以一个全新的面貌，在我们全国各地跟各位歌迷朋友们见面。大家也可以多多留意官方的后续正式公告，以官方发布为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进入陶喆的 R&B 世界吧，他的经典歌曲 Melody。

0: 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来一起放眼国际。美国副总统万斯近日宣布，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计划的认证的计划。该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移民永久居住权的第一步。英国央行日前宣布，下一系列5英镑、10英镑、20英镑和50英镑的纸币将以四种英国本土的野生动物作为核心的图案，苍鸮、黄尾雄蜂、北极海鹰和欧洲刺猬。至于哪一种动物对应哪一个面额，目前还没有确定。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消息，近期相关科研人员依托中国天眼，结合观测数据与国际多波段天文数据，发现首例该演化阶段的原生三体系统。近日有网友发帖称，英国大英博物馆中国瓷器展厅的一件中国青花瓷碗坠落摔碎。根据大英博物馆的官网显示，受损瓷碗是清康熙时期的青花瓷器。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李萌播报，欢迎您来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这是来自于周深的一首歌曲，叫做《忆欧春》，也是为同名的电视剧《忆欧春》演唱的主题曲啊。这部剧是周也还有徐凯来进行主演，目前是已经一个完结的状态，也把这部影视剧推荐给大家。当然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放松的方式有很多啊，你说平常刷刷剧啊，听听歌是一种，再就是出去玩也是一种。但是想出去玩，尤其是想带着爸妈出去玩，就怕踩坑，就怕操心，就怕套路。那这时候呢，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就给各位准备了一条省心放心靠谱的云南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的六日游，出发的时间是10月18号，返程的时间是10月23号，往返是6天5晚。这真的是我们做了整整好多好多年，而且口碑一直特棒的一个直飞丽江的行程，由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亲自随队，而且也不是陌生的导游，全程都跟着大家同吃同住，而且全程把控行程，有问题哎，您随时能找到人，出门啊就跟跟着自己家亲朋好友出去玩一样，特安心踏实。而且我们听友基本上都是通过电波结缘的嘛，在饭桌上很容易就熟悉起来了，而且回家也能认识到很志同道合的朋友，以后都有联系。这次呢，我们也是直接10月18号济南直飞丽江，航班也给大家订好了，不用在昆明折腾6-7个小时中转，省去了大部分的疲惫的感觉。全程就是20个人的精致小团，人不多，不拥挤，也不用赶路。再就是选择的这个出发日期啊，拍照不用排队，因为是错峰，游玩节奏全部都是自己说了算，特舒服，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套路，玩的舒服是最重要的嘛。那这6天时间里面呢，我们丽江大理泸沽湖一次带大家玩遍，玉龙雪山登顶4680米，来看一看高空的空气是什么样子的。蓝月谷也给各位安排了电瓶车、洱海游船，亲身去感受船在画中游，还有喜洲网红的 S1、摩梭族的篝火晚会，还有当地少数民族特色的猪槽船，也是亲爱的客栈同款取景地，都会跟各位一一打卡到，相当于热门的景点一个不落。全程是住网评的4钻舒适酒店，特色的民族美食挨个儿打卡，还有特别多的赠送项目。电台粉丝的专属价格，全程高品质游玩是4980块钱。所以如果想要轻松省心好好的玩一趟云南的话，大家可以真的留意一下我们10月18号出发的这个团期。微信公众号您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关注之后下方对话框直接回复云南，您就可以查看到详细的线路行程。当然有什么不明白的呀，或者想要获得更加详细的咨询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0531-888-07105。You know, sometimes when you get all pissed at me, when you're like not talking to me, well, sometimes love is just a game.Just like anything else, you gotta know what you want.

0: 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1: 伤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0: 傅辛博，皎皎月光。
2: 我要的也许他。
0: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3: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0: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0: 王蓉、吴莫愁、火野丽。李佳薇，我做了个梦。沈佳润 Why？林志炫黄金时代。
1: 来忘掉呼吸，时间
0: 莫文蔚昨天。

0: 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十二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This is 山东 Music
2: Radio。9:46，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3: 周一上午好，我是李萌。
2: 哎，那么其实到了这个季节，一件冲锋衣是非常适合我们平时出门的。
3: 嗯，
2: 因为刚刚我们在天气预报今天说到，今天明天可能全省各地都会迎来一阵小雨的天气，而且一场秋雨真的一场寒。这个时候你可能像萌说的，打伞感觉没必要，但不打伞吧，身上它一定会被淋湿，
3: 潮乎
2: 乎的不舒服。那冲锋衣在这个时候你直接就戴着帽子出门就没问题了，它只要有雨水一擦就能够非常的干净，
3: 对，防水、
2: 哎、
3: 而且不闷汗、
2: 嗯、
3: 而且还防那个污渍、
2: 哎、
3: 这个是对于很多带小朋友的家长非常友好啊，
2: 没错，
3: 因为难免出去玩 啊，你在泥里踩一踩啊，跳跳水坑啊、
2: 哎、
3: 就把这泥点子溅衣服上了，
2: 没错，吃
3: 饭的时候这番茄酱 啊又是酱油啊、
2: 哎、
3: 撒衣服上，哎呦怎么办、
2: 嗯、
3: 清洁湿巾轻轻一擦、
2: 嗯、
3: 立刻洁净如新。
2: 哎，说的就是我们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
3: 嗯、
2: 这个冲锋衣呢它被称为户外六边形战士，像刚才我们俩所说到的这些所谓的功能吧，
3: 优点
2: 它其实都有、
3: 嗯、
2: 再一个就是它这个版型很正，它不会像羽绒服那样的臃肿闷汗，
3: 是的
2: 啊，因为它有一个黑科技的材料能够让我们在穿的时候呢也很透气很舒服啊，而且版型正就表明它在通勤路上也非常的适用。哎，就像我们平时的上班一族，可能平时早上起来不知道穿什么，穿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它一定不会出错。
3: 对，再一个就是一年能穿三季、
2: 哎、
3: 十年不会过时、
2: 嗯、
3: 春啊秋啊冬啊，不管你是当外搭还是内穿、
2: 嗯、
3: 内搭还是外穿，其实它都很实用、
2: 哎、
3: 并且很舒适。
2: 哎，它其实最让我们接受不太了的就是价格了，平时如果说你要去官旗买的话，专柜啊就是2000多一件，
3: 不打折了，
2: 不打折，因为它这个品牌这个系列它就是不打折、
3: 嗯、
2: 就算是打折可能也是商场的某些活动给你个95折的补贴、
3: 嗯、
2: 啊，也就仅此而已了，不会再有更低的折扣了。但是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这次599就能够拿下一件，
3: 是，而且拿下的是什么呢？是春秋冬三季都能穿的北面爆款冲锋衣1990，
2: 嗯，
3: 黑白芥末绿这三个非常热门的色号，目前我们看了一下还在加上。
2: 哎，
3: 那如果你也想要 get 同款的话，还有就是奥莱仓直发，保证保证，大家放心。如果想要 get 同款的话，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关注之后下方对话框还是回复秒杀就能找到它了。

0: 9:51，今天的东港早高峰要和各位说声再见了。那么双节回来之后，今天我们很多人的作息可能要回到节前的规律的状态当中了。
1: 一定要好好的调整，早点睡觉，早早的放下手机，让自己恢复到满电的状态。
0: 再唠叨一句，好好吃饭很重要。
1: 是的，
0: 时间来到了10月12日了。很多人要搞第四季度的年底冲刺了，
1: 加油啊，
0: 加油各位，和我们一起向前冲吧。9:51，最后一首歌，今天动感早高峰的来自于摩登兄弟和刘宇宁的热辣滚烫。动感早高峰，明早见，
1: 明早见了。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3: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2: 10月18号到10月23号，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3: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2: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3: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3: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4: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3: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4: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3: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4: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刚听到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舞步》，来自歌手蔡健雅。歌声之后，周一早间的10:05，也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上周呢，淄博市博山文旅资源发布会暨红叶誓言一路生花，长城脚下红叶浓，第六届江北最美红叶季启动仪式在山东文旅红叶誓言旅游区月下阿勒泰正式启幕了。作为淄博秋日赏红的标杆圣地啊，红叶誓言景区呢拥有着万亩的原生黄栌林，也是江北规模超大的原生红叶群落。每到深秋季节，这里的山林就开启了渐变的模式，枝叶从翠绿慢慢转黄，再晕染出浓郁的橘红色，顺着连绵的山势肆意蔓延，一岭连着一岭，一坡连着一坡，放眼望去，整座山谷都好像是浸在温柔的霞光里面，氛围感十足。那同时呢，江北最美红叶季也是已经成为了誓言最亮眼的一张文旅名片。那么这次正式开启的本届红叶季呢，是以一路生花作为主题的。这个路呢是陆地的路，同时呢也是大写的数字六，既代表了誓言景区六年时间里的深耕积淀，同时也是脚下的广袤山野和万里旅途。红叶誓言景区依托齐长城的历史底蕴和漫山黄栌，邀请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们一起到这儿来登齐长城，赏满山红叶，看奇幻聊斋，望山见水，寄住乡愁。随着深秋的到来呢，今年红叶誓言的景区的漫山红叶也将会迎来一年一度的一个最佳观赏期了。那么借此机会呢，景区也会重点升级了白天加夜晚的两条旅游路线。白天我们可以登上齐长城去赏红叶，体验全新项目云崖飞车，沿山蜿蜒而下，穿行在红叶之间，增添了一份凌空赏秋的畅快。还可以去漫游月下阿勒泰，享受秋日誓言独有的那份松弛感。而晚上呢，则可以去体验一下场景换新升级的1001夜，去感受灯火和红叶的相应程序。总之呢，这个秋天啊，到红叶誓言景区来游览，我们既可以登长城赏红叶，又能够游古村品美食，可以说是白天有景，夜晚有戏，就等你来共赴这场秋日盛宴了。

0: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0: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这是来自梁文音的一首《还是朋友》。歌声之后呢，这里也依然是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经过了昨天周末一天的时间的休整，不知道大家的中秋国庆小长假之后的这个假期综合征的症状啊，有没有一点的好转？那我想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放假不用上班真的很快乐啊。但是呢，旅游赶路、熬夜追剧、胡吃海塞，这几天时间下来呢，脸可能是肉眼可见的变得暗沉和松弛了。那么节后返工的时候，我们不光要人要收心啊，皮肤的状态呢，更是得紧急的好好的来修护一下。所以今天呢，山东音乐广播就为大家准备好了抗老修护界的天花板，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能够轻松的帮你把假期透支的皮肤底子给养回来。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啊，作为中国销售额 No.1 的高端面霜，可以说是无数女生的梦中情霜了。那么升级后 50% 浓度的这个玻色因的这个全新超绷带呢，更是被业界称为是抗老的原料桶，全网没有代餐，找不到第二个啊。那平时呢，官旗的原价是3980元一瓶，别看价格高，但是销量依然是遥遥领先的。当然了，这个价格我想对很多朋友来说呢，也都是不算便宜的。所以今天呢，咱们山东音乐广播就直接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带来了拦腰砍的五折福利价格，限时只要1999元。要知道啊，这是去年的双十一才有的一个福利价格了，而且呢，今年我们的返工福利还给您优惠再升两级，买一瓶我们限时再给您加送一瓶正装啊，到手呢一瓶可能只要999元了。那这还没结束啊，今天的节目直播时间当中，所有来下单的朋友，我们再给您加送两瓶旅行装，等于呢直接拍一发四，到手两瓶正装再加两瓶旅行装啊，都只要1999元。像出差用的、在家用的，就全都能一下子备齐了。记好是直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来下单抢购了。再来重复一下，大家记好啊，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蚂蚁链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保质保真。

0: 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近日，演员林依晨再次对网络上有关她家庭生活的说法做出公开回应。她明确表示，网传每日凌晨4点起床为公婆准备早餐并不属实，全家早餐一直由婆婆操办，她只是偶尔从旁协助。电影《勇敢女孩》合唱团官宣定档，预告同步释出。影片根据萧琴儿童文学《廖崩》搭配合唱团改编，大山深处有一群女孩把命运唱成了歌。10月20日，全国人民院线上映。纪录电影《我是001号》近日在北京举行观影会，导演许世瑞和心理咨询师李文瑶出席映后活动，与主持人张越及现场观众交流精神疾病相关话题。该影片以家庭影像为基础，结合纪实手法，展现患抑郁强迫症青年的生活状态。电影《小羊肖恩3怪兽来袭》定档10月24日，农夫变身长毛怪，肖恩化身科学家展开营救。这部火遍全球170多个国家的经典粘土 IP 定格动画，承载了一代人的回忆，重磅回归影院。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

在听过了由王力宏演绎的这首《大城小爱》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带你跟着好音乐一起去环游世界的城市漫游。上午好，我是小陈。 除了前面我们在节目一开始跟大家分享到的淄博的红叶试验景区之外呢，秋天的淄博啊，其实还有非常多的赏红叶观秋景的宝藏打卡地，其中呢这个三水园景区啊也是一定要有一席之地的。而且呢，从上周开始，三水园景区是还特别推出了季节限定的重磅金秋福利， 从即日起到11月的30号，景区对所有的游客免门票入园， 能够让我们真正实现低成本去畅玩秋日山野。 眼下呢，三水园的红叶呢正悄然盛放，秋日的山色也在循序渐进的一个变化过程当中啊，远山层峦浸染红晕，尽数呢还留存着初秋的绿意，嫣红正在慢慢的铺满山谷，秋意温柔又绵长，随手一拍呢都是那种氛围感满满的秋日大片。而且呢，三水园景区还同步的开启了五彩生活节活动，像火爆出圈的这个一箭之仇剧本游啊，目前就在持续的开放当中。 那作为游客呢，我们可以在游玩的过程当中去参与趣味任务、收集元宝、免费兑换实显茶、五彩丰收会等各类的吃喝好物，真正的做到边玩边赏，全程不花钱。另外呢，景区里的这个古道沙池项目呢，也可以去无限次的免费畅玩，松软的沙质体验绝佳，高坡俯冲的体感轻松解压，都是秋天遛娃撒欢的一个好去处啊。 在此期间呢，购买三水园景区的游玩套票的朋友呢，即可在当日去无限次的畅玩天路飞车、丛林飞车、天马行空、飞鸿索道以及彩虹滑道和时光魔毯等全部的游乐项目啊，来尽情解锁秋日山野的速度和乐趣。那如果说呢，你在之前的这个比如说中秋啊或者说国庆小长假的这个期间啊还没有玩尽兴的朋友呢，这个金秋可以去三水园景区通通 补齐，赏红叶、玩项目、品美食一站式的搞定，来轻松解锁性价比满满的秋日出游体验。

0: 环游地球五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1: 音乐风向球每天五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Taylor Swift 改版的新专辑主打曲 Punch-It Zero 强势空降冠军宝座，另外三首 Clever Line、The Babylon 和 Pink Clouding 分别空降第三、四、五位，就此强势实现了前五战四的席位。而 Ella Longley 的乡村冠单 Cherson Texas 依旧是强势退居亚军。本周我们先来关注到上榜已经有27周 Like the Cumbers 乡村的热单 Rethink Some Things， 本周继续前进，迎来了新高第33位。尽管入榜超过半年时间且处于前25之外，但是 The Cumbers 这首歌曲本周仍然有非常高的数据，并没有和 Be By You 一样从而摆脱出榜的命运，目前也是他在热榜当中唯一一首在榜的单曲了，不知道还能够撑多久呢。

本周小幅上升一位，来自 Tattoo Swamps 新进的热单 Mr. Know It All， 本周微涨一位，来到新高第32位。某种程度上，这首歌算是接近了电台偏科型单曲领头羊的大旗。 Tattoo Swamps 的这首歌曲，尽管流媒体的数据不是那么尽如人意，但是好在电台口碑的发酵起步，让总榜的名次得以刷新，马上也快要到关键性的半年在榜周期节点了。歌曲未来是不是能够熬得过去呢？就让我们继续观察吧。

本周要特别的隆重推荐一下新上榜空降冠军宝座，来自 Taylor Swift 改版的专辑新主打单曲 Patient Zero 首周空降无悬念的冠军宝座呀。即便相对后劲不尽如人意，但是凭借着梅梅一贯以来的出动的强大体量，这次牢牢的再次空冠新作。这首歌曲也帮他成就了在美国的第16支冠军单曲。更值得一提的就是改版的新专辑四首歌曲都是通通空降在前列，大势实现了前五当中占四个席位的局面，不得不感叹梅梅就是梅梅啊。但愿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看本周冠军单曲，来自 Taylor Swift 的这首 Patient Zero。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一首最重要的决定来自范范范玮琪。对于喜欢旅行的朋友们来说啊，秋天呢是一个绝对的出游的好季节，但是呢这个时候出门要穿什么可能也成为了很多人纠结的一个难题。那么不管接下来的这段时间你是打算去登山徒步、露营骑行，还是想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呢拍出美美的照片啊，一件耐看又抗造的户外轻冲锋衣呢真的是少不了的。所以今天这个时段呢也是为大家依然带来了我们非常熟悉同时也超受欢迎的老朋友，国际一线的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平时啊专柜一件少说也要2000起步的大牌好物，今天我们帮您把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元。来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来下单抢购了。要知道599元这个限时福利价格啊，我们就算是一次性买三件把一家三口的冲锋衣全都配齐了呢也才只要平常不到一件的价格。而且呢这款冲锋衣是被称作户外的六边形战衣的，真的非常好穿，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那样淋雨就湿，也不会像羽绒服一样的容易臃肿闷汗啊，主打的就是一个一年能穿三季，并且呢穿10年不过时。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全部都是奥莱仓直发的保证保真，但是呢也要提醒大家，因为奥莱仓是库存共享的，所以说各个不同的型号或者是颜色呢都有可能随时售罄下架。那现在趁着颜色尺码都还齐全啊，想要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来进行挑选。平时呢专柜将近2000一件的价格啊，我们可能真的是得犹豫一下了，但是今天限时优惠只要500多就能入手到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爆款冲锋衣，真的是一年一次的地板价了。趁着有活动，建议大家赶紧给孩子、爱人以及爸妈都带上一件，能轻松 get 亲子装和情侣装。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即可下单，黑白芥末绿三色即将售罄哦。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5: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6: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100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5: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6: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8号到10月23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5: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苏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6: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8: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7: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8: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7: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8: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7: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的 So Na Long， 一首 Green Light 来自歌手张靓颖。歌声之后呢，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04。您现在锁定收听的也依然是由小陈带你跟着好音乐一起去环游世界的城市漫游，欢迎你的持续锁定和收听。对于很多淄博本地以及周边的朋友们来说呢，一场绝美的秋日的赏红叶之旅啊，可能是习惯从淄博的檀溪山景区开始开启的。因为在这里呢，我们不仅可以漫步山上的十多处的红叶观赏点位，去感受刘禹锡“我言秋日胜春朝”的豪情，而且还有女王塔、玻璃桥、悬崖、酒店等不同的体验，能够组合出层次丰富的山野之旅。沿着檀溪山山间的步道缓步向上漫游啊，脚下是簌簌作响的落叶，清脆的声响会回荡在山谷当中，就好像是秋天在你的耳边温柔的轻声呢喃。澄澈的阳光穿过疏密有致的枝叶，在山间投下斑驳的光影，也是温柔又不刺眼的。而且呢，还有山上拂面而过的清风啊，真的满满的都是那种秋天的清爽治愈的味道。另外呢，到檀溪山来玩呢，还有一项必打卡的体验项目，那就是这里的网红高空玻璃桥了。整个玻璃桥横跨山谷，巧妙地串联起了悬崖秋千、心动传说等山上的特色项目啊，形成了一条动静结合的秋日游玩的路线。我们漫步在云端走廊，去直面层林尽染的山野秋色。敢于挑战的朋友呢，还可以去体验各种高空的项目，把山野的风光尽收眼底，去解锁秋日解压的新方式。那当然，如果说玩累了的话呢，也可以去停下脚步，走进海拔730米的雾云路咖啡厅，临窗落座，点上一杯温热的饮品，静静地望着窗外的秋色缓缓地在你的眼前蔓延，去沉浸式享受山野的慢时光。景区的整体配套非常的齐全啊，像高空餐厅里呢，可以一边品尝特色的山野美味，一边俯瞰漫山的秋景。悬崖主题酒店呢，则是依山而建的，推开窗就能看到斑斓的秋色，把温柔的秋景搬进你的假期或者是日常，让每一次的出游都变得惬意十足。登高望远，云端赏秋，休闲美食，沉浸式度假，这个秋天就到檀溪山去解锁一场层次丰富的秋日山野之旅吧。

0: 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一首在树上唱歌，来自郭靖。歌声之后呢，又到了这个时段，小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优选好物的时间了。如果说呢，你是对自己的皮肤状态有要求，想要长期保持肌肤年轻状态的朋友啊，那么对赫莲娜家的黑绷带面霜这个大热的单品呢，应该都不陌生了吧。用过它的人呢，评价它是医美级的抗老面霜，很多人用它都只有零次和无数次啊，因为它的效果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你一旦用过之后呢，真的就很难向下兼容了。那么这一次全新升级的新版的黑绷带面霜呢，更是直接把玻色因的含量增加到了50%，相当于一整瓶当中的一半都是干货。重点是呢，它还把分子打到了老版的1/6，让吸收率也整整的提升了6倍。哪怕每天早晚都使用啊，也完全不用担心会起脂肪粒这样的困扰。可以说呢，是名副其实的女人的梦中情霜，男人的宠妻神器。不论是生日、节日、纪念日，还是拿来送爱人、送妈妈、送丈母娘，女士宠爱自己、闺蜜分享或者向上社交啊，都是妥妥的首选好物。平时呢，一瓶将近3000多的一个价格真的是不便宜，但今天呢，我们有给到大家的一个听友专属的宠粉福利，不仅折扣力度空前，而且呢还限时买一瓶加送一瓶正装，两瓶正装到手呢限时是只要1999元，而且呢还给您另外再送2瓶旅行装啊，让您不论是日常

护理还是放假旅行，都能随时随地的做到享用就用，抗老修护啊，一步到位。那如果说呢，想要下单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啊，然后在下方的这个对话框当中呢，去回复秒杀。回复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的一个下单购买的专属链接了。蚂蚁链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保质保真。不过呢，优惠现货呢，限时是只限量100组的，而且呢，每个 ID 啊，最多限购2件。想要下单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啦，来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下单抢购吧。

0: 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吸毒不仅与个人所处的小环境和时代所处的大环境有关，而且与一个人的个性、意志、情感、心理等主观因素密不可分。当一个人在面对毒品时，好奇心是最常见的心理表现之一。据浙江省温州市公安局强制隔离戒毒所问卷调查显示，85.7%的吸毒人员是因为好奇而走上吸毒的道路，而其中年龄在18到25岁的

0: 312名戒毒人员中，就有291人因好奇心理而吸毒，比例高达93.3%。许多涉世未深的青少年，往往是在某些场合看到别人吸毒，或者在别人的诱惑下，觉得吸毒新鲜刺激好玩，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而沾上毒品，并逐渐深受毒害不能自拔。不要因为一次好奇而毁掉自己的一生。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北方冷空气到来，山东迎来秋雨降温。受西风槽影响，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山东将自西向东出现小雨过程，部分地区伴有雷电和7到8级雷雨阵风，全省累积平均降水量2到4毫米。国庆假期结束，出行高峰随之回落，机票价格迎来一轮明显的跳水。从济南、青岛等地飞往国内热门城市的机票价格大幅下调。以济南出发为例，10月14日前往沈阳、哈尔滨、呼和浩特等城市的单程机票仅需200多元。济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日前发布通知，即日起开放装修自住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业务线上受理，职工可通过住房公积金网上服务大厅、爱山东 APP 办理该业务。吉枣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金象山2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为后续工程打通核心通道。该隧道位于济南市历城区，全长2210米，为单动双线隧道。吉枣高铁建成通车后，将与日兰、济青等干线铁路互通互联，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一首《向往》来自歌手李健。歌声之后，您现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提到北面冲锋衣呢，我想作为冲锋衣的业界大拿，一直以来呢，它都是无数的户外爱好者们的心头好。尤其是热门的1990系列，更是他们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那最近呢，就有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留言来咨询啊，咱们的北面冲锋衣的优惠活动什么时候能够再上架？那这次呢，我们也为大家再一度带来了北面冲锋衣的专属优惠福利活动。这款冲锋衣呢，是通过黑科技面料的加持，不仅能够做到防风防水，还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的。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瘦，都能随手搭个牛仔裤或者是工装裤直接出门啊，好看又有范儿，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更是能够轻松的适配各种不同的天气和场合。像我们秋天这个季节，早晚温差大，又时风时雨的，很多朋友出门呢，就不知道要穿什么了。那这个时候，闭眼拎上一件北面冲锋衣出门就非常方便，能通勤，能户外，能扛风，还能防水，保暖透气，而且还百搭。平时周末爬个山啊，逛个公园啊，哪怕说树枝不小心刮到了，也完全不用担心，因为它是抗造又耐磨的。那尤其呢，推荐大家可以给自己家里面的小朋友带上一件啊，因为这款北面冲锋衣的一大优势呢，就是不怕污渍。像孩子平时喝个可乐饮料啊，或者说吃个炸鸡把酱料掉在身上了，都不用担心啊，可以让孩子放心的去随便造，因为它一擦就能够擦干净，可以很好的减少家长的洗衣压力。那么趁着这次的优惠，原价一件就将近2000多的这个北面冲锋衣啊，今天我们下单一件呢，只需要599元，买三件还不到平常一件的价格，建议大家都可以抓紧时间来入手一单，因为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有货，或者说呢，还有没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真的是完全不好说了。现在下单呢，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的直发，每一件都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保证保真，只需要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来下单抢购了，记好库存不多，数量有限，手慢无哦。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1: 丧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0: 付辛博皎皎月光。
2: 我要的也许他。
0: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3: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0: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4: 天真的幸福的流浪。
0: 周深再一次见面，
5: 再一次再见，再说一句再见，在我没法回之前，再一次失眠，再无法。
0: 王蓉吴莫愁火野丽。李佳薇我做了个梦。
6: 我做了个梦，我养育微风。
0: 沈佳润 Why。林志炫黄金时代。
7: 来

0: 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是来自歌手胡彦斌的一首《男人 KTV》。歌声之后呢，您现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的《城市漫游》。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介绍到了十月份适合去淄博赏秋景、观红叶的一系列的热门景区啊。那除了前面提到的像红叶誓言啊，还有檀溪山等等之外呢，十月份的淄博鲁山呢，也正在替换着绝美的秋装的过程当中啊。当秋风吹过郁郁葱葱的森林呢，就变成了一片色彩缤纷的斑斓的世界，红橙黄完美的呼应在了一起啊，也成为了鲁山秋日当中最亮丽的一抹风景线。那如果说你想要放松身心的话呢，可以去鲁山国家森林公园里走一走，这里的森林覆盖率高，而且呢红叶和苍松交错啊，整个空气都是非常清新清冽的，很适合去徒步吸氧，让我们卸下工作和生活当中的疲惫。鲁山的红叶是从景区的门口开始的，会一路绵延大概6公里左右的一个距离，那么在上山的路上呢也是随处可见的，它们散生在长绿林当中，高大挺拔，各种不同颜色的树叶或者是高高的挂在枝头，或者呢是缓缓的随风落到地面上，就好像是大自然最多彩的一幅调色盘，在向我们传递着秋天的情思。那同时呢，鲁山上还有一条环山公路啊，就好像是一条巨龙一样的在崇山峻岭之间蜿蜒盘旋，那尤其适合推荐给喜欢自驾出游赏秋的朋友们，在自驾游览的过程当中去轻松惬意的把山间的秋色全都尽收眼底。其实呢，每年从十月中下旬，也就是现在这个季节开始啊，一直到11月初的这段时间呢，都是在咱们山东省内去赏秋景、看红叶的一个最佳时节。那对于各位喜欢旅行、喜欢亲近大自然的朋友们来说呢，这都是一段不可多得的美好时光。而除了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到的淄博的这些赏红叶的好去处之外呢，在咱们山东的其他城市，其实也有非常非常多的适合推荐给大家的秋季出游的目的地啊，而且呢我们可赏可看的这些景色还不止山间的红叶。那如果说呢你也感兴趣，或者说有想要了解的特别的城市或者景区的话呢，都欢迎在我们的节目直播的时间之外啊，继续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留言，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这不到一个月的最佳观赏期当中呢，我们到底能在这个绝美的秋色当中收获哪一些专属于秋天的美好吧。好了，那今天的城市漫游节目到这儿又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继续交给乐老板音乐最正点。明天上午，小池也依然在山东音乐广播等你，不见不散哦。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10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2: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6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1: 10月18号到10月23号，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2: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1: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听却有样。
1: 周一的正午，音乐落满了城市，忙碌的工作日的上半场悄悄落幕了。午间两个小时，欢迎锁定山东音乐广播音乐最正点。大家中午好，我是乐老板，用好听的歌曲接住我们一周崭新的好心情，抚平周一的琐碎还有局促。首先呢，要给大家开篇的第一首正点好歌，来自孙燕姿的祝你开心，这是一首藏在时光里永远鲜活治愈的暖心的歌曲，区别于特别浓烈煽情的情歌，那整首歌呢是以清爽的轻快的民谣曲风铺展着旋律，灵动的编曲搭配着轻盈的节拍，温柔又自然，当然也是希望大家在这一周当中每天都开心啦。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086。
4: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6: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5: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6: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这应该是一首下雨天的时候就会想到的歌，是不是？正点好歌，来自南拳妈妈的一首《下雨天》。大家好，这里是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今天早上我从章丘，大概7点多钟往电台这边走的时候，还遇到了一段这个秋雨的过程。不知道大家和我是否一样，遇到了这一小段的下雨天。那同时呢，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最新的天气情况吧。那预计今天到明天，冷空气将会影响到北方的城市了。山东北部是有中到大雨。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那今天的晚上，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明天白天到夜间，半岛地区天气阴有小雨转多云，像是滨州、东营、潍坊、枣庄、临沂还有日照，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和你来分享焦麦琪的一首《我的名字》。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这首《正点好歌》来自张靓颖，非常有品味的啊，很有腔调的一首《Bazaar》。这里是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和大家来分享的这个正点的消息呢，这位爷爷也很有腔调，是在咱济南大明湖畔，是一位吹萨克斯的爷爷啊。他是西装革履，满头银发，加之气质温文尔雅，他的演奏视频得到了很多朋友的喜欢，被称为大明湖最有腔调的爷爷。他是谁呢？啊，这位爷爷是原山东歌舞剧院交响乐团双簧管声部的首席国家一级演奏员，今年75岁的杨树龙爷爷。我看了一下照片啊，年轻的时候老帅了，现在呢，这个在大明湖畔这个吹奏萨克斯，给人的感觉就是完全的不一样的风格。嗯，在这个大明湖畔有这样的旋律，当大家听到的时候是一种特别美好的享受。当然在这个杨爷爷的眼里啊，他说音乐不是高高在上的东西，不分高低，无关流量还有名利，只是一份纯粹的热爱。我们要为这份热爱来加加油，是不是？也欢迎大家呀，去大明湖游玩的时候记得听听杨爷爷的萨克斯，为他来鼓鼓掌。

0: 喂。
1: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2: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1: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2: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2: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1: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2: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8号到10月23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1: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苏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2: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欢迎回到这个小时的音乐最正点，大家中午好，我是乐老板，和你分享到的是正点的好歌，来自许巍。他从来不是靠着激昂的呐喊去打动我们的，这首《漫步》整首歌的编曲非常的干净通透，木吉他舒缓地铺展开来，鼓点是很从容的，像是跟着许巍在音乐当中一起来漫步啊，慢慢地归于平和的心境了。他很像是一位老朋友，陪着大家在路上漫步着，很多事来不及思考，就这样自然发生了。简简单单的一句歌词，道尽了顺其自然的智慧，告诉我们大家不必焦虑，还未抵达的远方，不用纠结那些无解的难题，就此刻跟着旋律，把脚步放慢，随心漫步吧。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3: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这是来自莫文蔚寂寞的恋人呐、啊。欢迎锁定收听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乐广播，这里是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和你分享这样的一个正点的消息啊。他的歌声应该是安抚了很多寂寞的朋友，蔡琴。那他在最近的美好奇妙夜的晚上演唱完了代表歌曲之后呢，也是跟大家说到了2027年12月31号之后他自己将不再在舞台上唱歌了。他表示没有永远的蔡琴，希望观众珍惜他，就像他珍惜观众一样。蔡琴是我们大家非常喜欢的歌手，有太多经典的代表作了，不光是歌声动听啊，他的整个的低音区真的非常的迷人。我们来分享这首来自蔡琴的演唱《读你》。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工商银行智享家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询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3: 生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1: 付辛博皎皎月光。
4: 我要的也许他。
1: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5: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1: 群星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6: 天真的

0: 盲人吴莫愁火野力。李佳薇，我做了个梦。沈佳润 Why？林志炫黄金时代。
1: 来忘掉呼吸，世界
0: 莫文蔚昨天。

0: 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OK， 这个小时乐老板要和大家分享的最后的一首正点好歌是常石磊来作曲的一首作品，有着非常独特的音乐气质啊。这首歌呢给林忆莲来演唱真的非常的适合，那它是有一种特别梦幻的啊，有力量的感觉。林忆莲的嗓音呢就是恰到好处的积蓄力量，然后再从容的释放。这首歌叫做《归零》，很多人以为呢，归零是失去了一切，但是这首歌告诉我们，归零不是失败之后的一无所有，而是主动的来松绑，啊，是给我们大家一次重启的机会。在美好的周一的中午，和大家一起来归零，轻装上阵呢。整点过后，更多经典好歌陪伴你，小妍带来音乐最情怀。

0: 文明启程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2: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1: 10月18号到10月23号，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2: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1: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在这首 C 大调当中开启今天的九九一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我是 DJ 小燕。新的一周像一页刚刚翻开的纸，还没有被写满，你可能刚回到工位，杯子里的水还是温的，窗外的秋光有一点晃。今年的法定假日已经全部走完了，听起来像一句轻轻的叹息，但换个角度想，从今天开始，日子不再被节日切开，它们连成一片，安静的、完整的，属于你。午后两点，不着急奔跑，我们先一起把心放慢一点。此刻你锁定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我是 DJ 小妍，为您直播九九一音乐最情怀。

十月的山东，秋意已经稳稳地落了下来，阳光不再灼热，风里有一点干净的凉，窗边的影子被拉长，像时间在轻轻地伸展。你可能正在处理一份文件，或者刚刚结束一个会议，无论手头的事有多琐碎，都请记得抬头看一眼窗外。秋天从不催促谁，它只是安静地变黄、变红、变得辽阔。我们下午也一样，不必轰轰烈烈，只要一段旋律、一束光、一次深呼吸，就足够把自己接住。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8号到10月23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苏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在听歌的时候，你或许身体有点疲惫，下午两点多的疲惫是很真实的，它不是懒，也不是不够努力，只是身体在提醒你该缓一缓了。你可以允许自己慢半拍，允许思绪短暂地飘出去，允许自己在一首歌里走神，跟新周开启。我们常常着急计划，追进度，却忘了人不是机器，温暖地对待自己也是一种能力。把肩膀松开，把眉头展开，把没有做完的事留给接下来的时间。现在先听歌，让旋律替你拖住这一小段软的空白。爱很简单。

此刻一杯咖啡或者一杯热茶放在手边，热气慢慢升起来。午后最动人的往往不是大事儿，而是这些微小的确定的陪伴。你可能一个人办公，也可能在人群里安静地做自己的事儿。无论身边热闹还是安静，音乐都会在这里像一层薄薄的暖光覆盖城市的表面。2026年的假期已经全部过完，剩下的日子看起来很长，但长有长的好处，我们可以不慌不忙，把普通的一天过成自己的节奏。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正在下午里的你，真的爱你。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2: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2: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4: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近日，演员林依晨再次对网络上有关他家庭生活的说法做出公开回应。他明确表示，网传每日凌晨四点起床为公婆准备早餐并不属实，全家早餐一直由婆婆操办，她只是偶尔从旁协助。电影《勇敢女孩》合唱团官宣定档，预告同步释出。影片根据萧晴儿童文学《廖崩达佩合唱团》改编。大山深处有一群女孩把命运唱成歌，10月20日全国院线上映。纪录电影《我是001号》近日在北京举行观影会，导演许世瑞和心理咨询师李文瑶出席映后活动，与主持人张越及现场观众交流精神疾病相关话题。该影片以家庭影像为基础，结合纪实手法，展现患抑郁症、强迫症青年的生活状态。电影《小羊肖恩三怪兽来袭》定档10月24日，农夫变身长毛怪，肖恩化身科学家展开营救。这部火遍全球170多个国家的经典粘土 IP 定格动画，承载了一代人的回忆，重磅回归影院，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千千编辑，小严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推开世界的门，而如果此刻你从窗口望出去，城市像一本翻到终章的书，有人赶路，有人等车，有人刚刚开始下午的工作，我们都在各自的段落里认真的生活。周一的下午也许没有周末那么轻盈，但它有一种踏实的质感，像旧木桌上的纹路，像洗过的白衬衫，像一首不着急结束的歌。你不必把今天过成答案，今天只是一段过程，而过程里有风，有光，有音乐，有你自己。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秋风从远处来，经过街道、树木、楼宇，也经过你的窗边。他不问你今天完成了多少，只是轻轻地提醒你，季节正在更替，生活也在继续。也许你会想起某个人、某段路、某个已经走过去的假期。想念不是负担，它是心里还留着温度的证明。我们带着这些温度，回到周一，回到工位，回到琐碎却真实的日子里。音乐响起时，愿你觉得自己并不孤单。

0: 地球五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1: 风向球每天五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 Taylor Swift 的改版的新专辑主打单曲 Patient Zero 空降冠军，同时另外两首收录曲 Cloverland 和 Babylon 分别空降第三和第四位。 Sienna Spiral 新进的热单 Great Expectation 和 Ella Longley 的乡村冠单 Choosing Texas 相继退居第二和第五位。本周先来关注到新进上榜，来自 Taylor Swift 霉霉的全新改版专辑主打单曲 Patient Zero 强势空降冠军宝座。在去年大热专辑发行快一年之后， Taylor Swift 宣布推出新增四首歌曲的改版专辑 The Life of a Showgirl The Ankle。 凭借着一如既往的优秀出动成绩，这首歌最终还是稳稳拿下了榜首，也造就了他个人在英国第八支冠军单曲的成绩哦。

到本周上升两位来自 Jamie Miller 黑马新单 Baby Door， 本周内市再涨迎来新高第六位。即便前方有美美的三首喜榜的单曲袭来，但是本周前十依旧还是歌曲实现 pick 值刷新。 Jamie Miller 这首歌曲急速飙升到前十，算是黑马新单曲了，本周呢继续逼近前五的高位。照目前的数据涨势来看，绝对是未来有希望进前五或前三，甚至在榜首上也是很有竞争力的，期待这首歌曲日后的表现咯。

本周在榜上值得一提，来自麦姐 Madonna 新进的热单 Hysteria 再次重新回榜，再次来到新高22位。随着和 Charlie XCX 合作的新版发布，效应驱动之下，这首歌曲再次空降前40。回榜之后呢，也是直接刷新了 Pick 值，直接逼近前20的高度了。对于老生代歌手来说，能够有如此成绩，真的难能可贵啊。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这首再次重回榜单的麦当娜 Madonna Dansteria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听歌的时候，你身边敲击键盘的声音也可以是一种节奏，它不喧哗，就证明你正在往前走。也许今天的任务很多，也许你只是想把眼前的一件小事做好，没关系，专注本身就是一种温柔的力量。你不必同时抓住所有的东西，只要抓住此刻，把屏幕亮度再调低一点，把耳机戴好，把心收回到呼吸旁边。午后三点前，我们不需要做冲刺的人，我们要做稳稳走路的人。听一首歌，让时间在旋律里变得宽厚。

0: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2: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3: 哎，有车辆自燃了。
2: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3: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2: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4: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6: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5: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6: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5: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5: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三点钟的开场歌，一起 happy。 一天的终点，也许你刚开完会，也许刚从一个漫长的表格里抬起头，现在请和小燕一起做一次深呼吸。吸气，把秋天的凉意收进来，呼气，把紧绷和烦躁放出去。新周开启，我们不着急证明什么，真正长久的生活从不靠某一天的爆发，它是靠很多普通的下午的坚持。音乐已经准备好了，他会替我们守住这段安静。此刻你锁定到的依旧是又动听又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我是 DJ 小妍，为您直播991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来听这首 Boys。

听歌的时候，银杏开始黄了，桂花也悄悄香过一轮，秋天总是不声不响的，却把世界染得很有层次。你可能没有时间去看一整片秋色，但你可以听见一首歌里的风，看见窗台上的一小片光。生活的高级感不是远离的日常，而是在日常里发现细微的美。周一的下午不必盛大，只要真实，把水杯蓄满，把呼吸放慢，把接下来的几分钟交给一首歌，让音乐替秋天抱一抱你。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十月十八号到十月二十三号，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 0531-888-0710，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 0531-888-0710，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4: 听歌的时候呢，有没有朋友现在皮肤状态是这样的，肉眼可见的松弛暗沉，皮肤呢需要紧急修护，现在呢山东音乐广播就给您准备好了抗老界的修复天花板，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轻松呢把透支的皮肤底子给养回来。作为高端面霜的赫莲娜黑绷带，特别是升级以后玻色因浓度达到了50%的全新黑绷带，更被业界称为抗老原料桶，全网无平替，价格也是真的不便宜哈。官旗呢是3980元一瓶，但今天山东音乐广播直接给您5折拦腰砍，只需要1990元，福利还没完，现在呢给您优惠再升级，买一瓶正装送一瓶正装，算下来一瓶只要999元，1000元都不到。还有下单呢会再送您2瓶旅行装，1990元，拍一发四，出差用在家用都给您备齐了。山东音乐广播搜索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即可下单，蚂蚁链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保质保真。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用过的人评价都是它是抗老面霜，用它只有0次和无数次，用过以后呢就很难向下兼容了，因为这次新版呢更是直接把玻色因加到了50%，相当于一整瓶一半都是干货，重点呢还把分子打到了老版的1/6，吸收率呢整整提升了6倍，不用担心起脂肪粒，而且这个价格这个分量，生日节日纪念日送给自己，送给母亲，送给闺蜜都非常的合适，平时一瓶接近3000块，今天1999元就可以到手整整2瓶，再送2瓶旅行装，日常护肤，放假旅行随时都可以享用就用，抗老修护一步到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保质保真，现货100组，每个 ID 限购2件哦。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

其实我一直觉得平凡的日子最值得珍惜，没有节日的仪式感，没有假期的远行，只有上班、下班、吃饭、睡觉，还有午后的这一段音乐。可正是这些寻常构成了我们生命的大半部分。2026年的法定假日已经全部过完，但生活不会因此变得寡淡，相反，它回到了本来的样子，安静扎实，需要我们自己添一点光。你正在做的每一件小事都在慢慢塑造你的日子。听歌吧，让平凡也有回声。这首歌《曾经的你》。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3: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2: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3: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3: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北方冷空气到来，山东迎来秋雨降温，受西北风槽影响，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山东将自西向东出现小雨过程，部分地区伴有雷电和7到8级雷雨阵风，全省累积平均降水2到4毫米。国庆假期结束，出行高峰期随之回落，机票价格迎来新一轮明显跳水，从济南、青岛等地飞往国内热门城市的机票价格大幅下降。以从济南出发为例，10月14日前往沈阳、哈尔滨、呼和浩特等城市的单程机票仅需要200多元。济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日前发布通知，即日起开放装修自住房提取公积金业务线上受理，职工可通过住房公积金网上服务大厅爱山东 APP 办理该业务。吉枣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金象山二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为后续工程打通核心通道。该隧道位于济南市历城区，全长2210米，为单动双线隧道。吉枣高铁建成通车后，将与日兰、济青等干线铁路互联互通，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青青编辑小严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再过一个多小时，天色会变软，下班还没到，但期待可以提前一点。你可以想象今晚要吃什么，想想路上要听哪首歌，想想回家后要不要给自己留十分钟发呆。新周的第一天，不想完美收尾，只需要温柔的走完。手头的事情一件件来，心里的情绪一点点放。此刻，山东乐广播陪你度过下午最需要陪伴的这段路。接下来，来听这首《等你说爱我》。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我一直觉得耳机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戴上它，世界并没有消失，只是退后了一点。潮流还在，人生还在，工作还在，但你拥有了一小片只属于自己的空间。音乐在里面流动，像一条安静的河，你可以在河面上漂一会儿，不必划桨，不必赶路。周一的下午，允许自己这样短暂的离开地面，等这首歌结束，再回到现实，你会发现自己多了一点力量。送上这首《我挑我担》。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1: 伤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0: 付辛博皎皎月光。
2: 我要的也许他。
0: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3: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0: 群星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3: 天真的幸福的流浪。
0: 周深再一次见面。
4: 再一次再见，再说一句再见，在我没返回之前。再一次失眠，再无法。
0: 王蓉吴莫愁火野丽。李佳薇我做了个梦。
5: 我做了个梦，暖阳与微风。
0: 沈佳润 Why。林志炫黄金时代。

0: 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音乐激情当中，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专柜一件少说2000起步。今天我们把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元，回复关键字秒杀就可以下单了。599元，就算咱们买3件，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有了，这也才平常一件的钱。而且呢，这款冲锋衣啊，也被称作户外六边形战士，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一个一年穿3季，10年不过时，全部是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呢，奥莱仓呢库存是共享的，各个型号啊随时都有可能下架，趁颜色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乐广播，回复秒杀来挑选。北面呢，作为业界的大拿，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1990系列冲锋衣更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型拉满。经典的版型不挑男女胖瘦，随手搭牛仔裤、工装裤都超级的有范儿，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接下来呢，天气早晚温差大，又时风时雨的，不知道穿什么，另一件北面冲锋衣出门超级方便，能通勤，能户外，能抗风，能防水，保暖透气还百搭。平时啊，周末爬山逛公园，树枝刮到也不怕，抗造又耐磨，尤其推荐给家里孩子带一件。因为北面冲锋衣呢，一大优势就是不怕污渍，哪怕是可乐饮料、炸鸡、番茄酱，孩子随便造一擦就掉，也可以减少家长的洗衣的压力。趁着有优惠，原价一件就接近2000块，今天买3件还不到平常一件的钱，抓紧入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就可以下单挑选喽。

听完这首《漫步人生路》之后呢，马上就要结束今天下午小燕2个小时的陪伴了。谢谢你认真的听完下午的这些片段，也许你一直在忙，只是把广播当作背景，也许你刚好抬头听见了某一句话，无论怎样都很感谢这段共同的时光。周一的下午很快要过去，新周才刚刚展开，愿你接下来的工作少一点忙乱，多一点笃定，愿你的心像秋天的天空一样高远清澈，有风经过。这里是山东乐广播，我是你的午后陪伴小妍。最后一首歌，我们不说再见，只说继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现在还有点不太习惯，请你听听看蘑菇的答案。
1: 啊，所以我们都是星辰，太棒了！
0: 不用把事到天涯。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询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银行。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00。
10: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9: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9: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1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9: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越动听越有样。
1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张靓颖的新歌 MMM 16:04:52的时候，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啊！未来三个小时陪伴各位在路上，路堵心不堵的动感晚高峰，今天终于回归正常了。今天终于大家把调休的也都调休完了，该还的债都还完了。全新的一周开始，10月12号周一，新周快乐！我是 Summer。
1: Hey， 各位好，我是 Leo，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是感觉啊，好像是只休一天的话。整体的状态是不用没有那么的充分，
0: 就是大家那种感觉吧，比如说周六晚上它不是那么的放松。
1: 对的啊，因为就休一天嘛，感觉还稍微有点不一样，但从这周开始呢，大家可以正常双休了啊。
0: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如果你选择啊让你休半天假的话，你是选择休上午还是休下午？
1: 如果说你也有自己的一些想法的话呢，也欢迎你把你的想法故事告诉我们两个人，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啊。
0: 是啊，我们今天卡拉也 OK 啊，唱的是李健父亲写的散文诗啊，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了哈。马上听到的肖战的新歌，最近肖战也是连发了3首新歌，这首新歌叫《异想天开》，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也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时间来到了16:14:59，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小长假过完，很多人现在是人在工位，灵魂还没有回归的状态。旅游赶路，熬夜追剧，胡吃海喝，几天下来，皮肤肉眼可见的暗沉松弛。
2: 节后返工，不光人要收心，皮肤更是要紧急修护。山东音乐广播给您备好了抗老修复界天花板新版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轻松把假期透支的皮肤底子养回来。作为高端面霜的赫莲娜黑绷带，特别是升级之后，玻色因浓度达到50%的全新超绷带，更被业界认为是抗老原料桶，全网无平替啊！
1: 价格也真心不便宜，官旗店卖多少钱？3980元。今天山东音乐广播给你五折拦腰砍，只卖1999元，福利还没完。山东音乐广播啊，这个返工福利再给你优惠升级，也就是说买一瓶正装送一瓶正装，算下来一瓶只要999元，1000元不到就可以买到了。
2: 是的，还有啊，下单再加送2瓶旅行装，1999元，拍一发4，出差用的在家用的全给您备齐了。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喽。蚂蚁链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都是可以查的。
1: 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用过的人评价是抗老面霜，用过它只有0次跟无数次，用过之后很难向下兼容了。这次新版更是把玻色因加到了50%，相当于一整瓶一半都是干货，重点还把分子打到老版的1/6，吸收率整整提升了6倍，不用担心起这个脂肪粒。
2: 而且这个价钱这个分量，生日节日纪念日送自己送爱人送母亲送闺蜜都合适，平时一瓶将近3000多，今天1999元到手整整2瓶，还再送2瓶旅行装，日常护理放假旅行随时随地想用就用，抗老修护一步到位哦。
1: 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包括蚂蚁链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保质保真，现货只有100组，每个 ID 啊限购2件，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这首歌曲新歌来自郁可唯啊，《一曲微茫》送给所有路上的你。

0: 广播，动感资讯。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CBA 季前赛继续开打，山东高速男篮和广州男篮迎来一场交手。经过四节鏖战，最终山东高速男篮88-84逆转胜广州，取 CBA 季前赛的三连胜。继续来关注到体育方面的消息。中超第27轮比赛日，重庆铜梁主场对阵山东泰山，最终泰山队1-1战平重庆铜梁龙。2026中网女单决赛落下帷幕，郑钦文是2-0战胜安德烈娃夺得冠军。击败安德烈娃之后，郑钦文不仅收获自己首个中网女单冠军，也是首个1000赛冠军头衔，同时也创下了中网的历史，首个本土球员夺得女单冠军。WTT 大满贯的女单决赛，中国选手王曼玉4-0战胜日本选手佐藤桐，夺得冠军，成功卫冕。此外，男单半决赛当中，中国台北选手林云如对阵日本选手松岛辉空，最终松岛辉空4-3不敌，夺得男单冠军。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的 World SSP 组级别次回合正赛近日在埃什托里尔赛道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埃比德比斯获得第三名。以上是本时段的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

大家好啊，我是林家栋，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感动晚高峰》，下班三小时，路倒心不倒啊，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0: 这是来自杨丞琳的新歌叫《芥蓝》啊。时间来到了16:34.45，正在直播动感晚高峰。今天我们是有话题的，虽然这个假期结束了，但是很多人对假期可能还是念念不忘。如果给大家一个机会，可以休半天假，你选择休上午和休下午？其实这是两个区别的，这个朋友之间看待问题。一个是休上午的肯定是不想早起，
1: 是；
0: 那休下午的觉得说，哎，那我就不用再来了。
1: 就下午和晚上连在一块，可以很长很长的时间。不会把一天区隔开，
0: 但你会选择休上午休下午？
1: 我一般情况我会选择休上午。
0: 为什么？
1: 因为可以不用早起啊。
0: 这你看，这你就代表一个不想早起的一群人。
1: 我和下午不一样，我的不希望早起是代表我前一天晚上的时间可以延长很久，而不是因为单纯不可以早起。
0: 就是一场二场三场四场五场六场就很长，
1: 倒没有那么多。青岛啤

0: 又才几场啊。
1: 欢迎大家来找我们聊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包括今天的卡拉也 OK。 我们邀请大家来唱的是李健的父亲写的散文诗这首歌。
0: 如果说你也会唱的，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山东音乐广播，想留言的直接发文字就可以了哈。想参加卡拉也 OK， 发送 OK 两个字母，我们就告诉你如何参加，把你的音频发送过来咯。
1: 你喜欢休半天的话，你喜欢休上午休下午啊？Steph 说了，我希望是下午。
0: 是，小妹儿她说下午感觉时间更长一些，
1: 就是下午跟晚上连在一块儿嘛。
0: 哎，对了，
1: 他们都是可以早起的人呢。
0: 就是有的人啊，你知道到状态之后可能有生物钟。
1: 到状态之后，你在揶揄谁？揶揄你那些大哥吗？千言说了，上午吧可以睡个懒觉。祝大家新周快乐。
0: 是，这个城隍局律师说下午，他我们上午啊上班时间短。
1: 哦，
0: 他可能九点到十一点半这样子啊。
1: 朝阳说我会选上午，因为早上有早市，能买到新鲜的菜。他就是即便不上班也不会睡懒觉那一挂人。
0: 对，要去买新鲜的蔬菜，对自己好，
1: 对
0: 身体好一些。
1: 是是是是
0: 啊。嫣然爱说我还是选择下午休，最起码呢上午上了班，下午呢想干嘛干嘛。
1: 哦，
0: 要是上午休的话，一上午就得想着，哎呀我这下午还得上班儿
1: 啊。
0: 可
1: 乐大笑说了下午吧，因为我孩子上学我也得早起。
0: 就我们可以休息，但可能有的有孩子的朋友休息不了，因为孩子早上也得上学，他不休息啊，
1: 对
0: 吧？对，
1: 北城说我宁愿早起，我也不愿总想着下午还要去上那个班。
0: 吐个泡泡说啊，我们上午是九到十二，下午是一到六，你俩说呢？
1: 九到十，那还是九到十二上班吧。
0: 对，他是他是休下午比较划算一些。
1: 对对对，
0: 下午时间点长啊。
1: 我们俩一打眼一看，还是你休下午合适。
0: CY 说必须下午啊。下午就觉得休的时间很长很长很长。
1: 啊 ，Lily 说了，成年人不做选择，我要休全天。
0: 你们单子不扣钱的吗？
1: 你想得美。
0: 淘淘大富说，那肯定下午啊，连着晚上能玩好久好久呢。
1: 哎呀，七月说我也选择下午休。有没有觉得下午要比上午要长？而且我喜欢先苦后甜。
0: 就很多时候，如果说你今天早上起特别早的话，你就发现这一天特别特别长，可以做很多事情。
1: 是，
0: 但如果说你上午，比如说到十一点、十二点再起来的话呢，再去下午做工作，发现这一天其实没有那么的长了啊。
1: 我们今天不是一般都是周一早上起来会开例会嘛？然后今天没开，我就觉得哇，今天早上真的很 nice。
0: 我来吃了一碗，就是
1: 并不想知道你今天来。
0: 严宝必须是下午。啊，早上睡个懒觉就到时间了，还不如不休呢啊！
1: 但是对于很多人，他比如说没有一些需要送孩子，比如说你在内，你就觉得说早上起来睡一个舒服的自然醒的觉很舒服。
0: 就是休上午和休下午的话，其实还有一个比较重要判断点在于哪里，就是有没有人陪伴你
1: 啊？
0: 就你一个人休，你只能自己逛游或者自己在外面休息，那和不休其实没两样
1: 啊。
0: 如果说我为什么想休上午呢？就是前一天晚上我可以把时间拉长
1: 啊，
0: 但是上午好好休息一下。所以大家考虑事情角度不一样啊。
1: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如果给你半天假，你选择上午休还是下午休？
0: 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完成之后呢，直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就可以啦。
1: 黄丽玲，爱请问怎么走？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专心。嗨，大家好，我是大鹏，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三小时，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1: 谢谢大鹏导演为动感晚高峰站台宣传。时间来到了16:44.45，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啊。国庆小长假已经结束了，天儿也渐渐开始变冷了，所以户外冲锋衣真的少不了。山东音乐广播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熟悉那个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专柜一件少说得2000多块钱起步吧。今天把价格是一铺到底，只卖599块钱，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2: 599块，就算咱们买三件的话，一件三口冲锋衣都有了，才平常一件的钱。而且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是户外六边形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全部呢是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啊！但是呢，奥莱仓库是库存共享的，各型号随时会下架，趁着颜色尺码还齐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挑选吧。
1: 北面可是业界大拿，无数爱好者心头好，1990系列的冲锋衣更是他们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的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也拉满了。而且经典版型啊，它不挑男女也不挑胖瘦，随手搭一个牛仔裤工装裤都超级有范儿，通勤也不突兀，户外也很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
2: 专柜近2000的价格确实要犹豫一下，但今天国庆出游季只要500多就能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爆款冲锋衣，一年一次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带上一件 get 亲子装情侣装，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黑白芥末绿三色即将售罄哦。
1: 是趁着优惠啊，原价一件就得2000多块钱，今天买三件还不到平时一件的钱，你得抓紧时间入手，下一次什么时候有货，包括有没有这么大的力度可真不好说了。而且现在下单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直发，每一件都支持官方机构检验，保证保真哈。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你就可以下单来购买了。黄霄云的新歌《留不住的夏天》马上进入深秋了，送给路上的你。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2: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1: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2: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工商银行智享家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小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询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银行。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2: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windows and turn your radios up.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是来自胡夏的终有一天，终有一天你会发现我们。欢迎大家在17:05的时候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1: Hey， 各位好，我是 Leo， 欢迎你继续的锁定收听啊。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是给大家一个快乐的预设啊。如果说你有半天假期的话，你想是上午休呀还是下午休呀？也欢迎你把你的选择和理由告诉我们两个人，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完成之后，直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就可以喽。
0: 今天我们有卡拉也 OK 这个板块，今天我们邀请大家唱的是李健的父亲写的散文诗。如果大家会唱的话，也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 OK 两个英文字母，哎，你就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卡拉也 OK 这个板块当中了。
1: 嗯，
0: 马上进入我们这一趴的好消息。
2: 好消息，
3: 好消息，
2: 好消息，
3: 好消息
2: ！Summer Leo 给你来点好消息。来点好消息。
0: 我们这一趴的好消息是给开旧能源车的朋友听的。
1: 好消息，开心了啊！
0: 嗯、
1: 本轮油价的10个工作日统计周期，现在已经过去70%的时间了。虽然说前两天国际油价有个连续上涨，让跌幅减少一些，不过呢，目前原油变化率呢是来到-4.46%，预计下调每吨油价是在200多块钱，折合成每升计算的话呢，如果还在继续保持下降趋势的话，每升会下降0.17元到0.21元左右啊。
0: 15号的晚上，也就是说你得到16号加油，今天是12号，还有4天的时间，不知道大家那油箱能不能撑得住。我先说一句，我那油箱撑不住，
1: 撑到周末先加50的
0: 就是50-50的加，是吧？
1: 50-50的加，50也够开了，你这距离这么近啊。
0: 50不洗车，
1: 那你非得洗这个车吗？占这个便宜吗？羊毛出在羊身上，我跟你讲啊。
0: 说完这个旧能源车的这个油价下调这个一个消息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
1: 好，
0: 今天早上济南，因为我不知道其他城市怎么样，济南是出现了小雨。
1: 嗯，
0: 后来我们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整个那除了济南之外，像是菏泽、济宁、聊城、泰安啊、滨州、东营、潍坊、青岛以及威海的部分地区都出现了小雨，还出现了500米的左右的浓雾。
1: 是，
0: 那明天的天气如何？明天啊，整个温度都会有一个下降。
1: 是的啊，预计呢受冷空气影响，咱们山东会有一次雷阵雨天气过程，降雨量是以小雨为主，局部受中雨，北风风力较大，气温呢是明显下降。那14号到14号的时候，全省天气才会造晴间多云啊。
0: 所以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带好雨具。
1: 嗯，
0: 而且温度早晚高峰的时候温度会
1: 凉一些啊。
0: 对，你一定要洋葱式的穿衣法。你比如到单位了，包括孩子上学进教室了，
1: 嗯，
0: 稍微脱一点，出门在外的时候增减衣物，一定要注意，谨防感冒。
1: 就晚上出门遛弯的时候，你就明显发现我们凉飕飕，需要穿个小外套了、啊。
0: 对对对。
1: 啊，如果说你也想来跟我们互动的话，也欢迎你关注完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完成之后，聊话题、卡拉也 OK 都是可以的哟。
0: 这首歌曾沛慈、王菲菲、孟佳、徐梦洁，《眼泪》KTV 送给路上的你。
4: 一群人一整晚的唱着歌，一个人一整夜的放空着。

0: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0: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克群，锁定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2: 谢谢有大爱的吴克群为我们动感晚高峰站台宣传，时间来到了17:14，小长假过完，很多朋友现在是人在工位，灵魂还没有回归的状态哈。你包括之前旅游赶路、熬夜追剧、呼吃海塞，几天下来这皮肤可是肉眼可见的暗沉加松弛。
3: 节后返工，不光人要收心，皮肤更是要紧急修护。山东音乐广播给你备好了抗老修复界天花板，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轻松把假期透支的皮肤底子养回来。作为高端面霜的赫莲娜黑绷带，特别是升级之后玻色因浓度达50%的全新超绷带，更是被业界称为抗老原料桶，全网无平替啊！
2: 价格也真是不便宜啊，官旗店卖3980元一瓶，但是今天山东音乐广播直接给你5折拦腰砍，只卖199元。福利还没完，199元它不是一瓶的价格，它是2瓶的价格，而且是2瓶正装的价格，算下来一瓶只卖999元，连1000元都不到。
3: 是，还有啊，下单再送2瓶旅行装，1999元，拍一发四，出差用的在家用的全给您备齐了。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喽，蚂蚁链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
2: 哎，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啊，是抗老面霜，用它只有0次跟无数次，很难向下兼容了。新版的玻色因更是加到了50%，相当于一整瓶的一半都是干货，而且还把分子达到了老版的1/6，吸收率整整提升了6倍，不用担心起脂肪粒。
3: 而且呢，这个价格这个分量，节日、生日、纪念日送自己、送爱人、送母亲、送闺蜜都合适。平时一瓶将近3000多，今天1999元到手整整2瓶，还要再送2瓶旅行装，日常护理、放假旅行随时随地享用就用，抗老修护一步到位哦。
2: 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哈。目前呢只有现货100组，每个 ID 也限购只有2件，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去下单。邓紫棋也出新歌了，在向上周的时候，自由的你，很多朋友说听到这首歌的旋律就被洗脑了。想听最新的歌曲，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晚高峰时刻，也希望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路堵心不堵，咱们小心慢行。来喽，邓紫棋，自由的你。

0: 感资讯，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北方冷空气到来，山东迎来秋雨降温。受西风槽影响，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山东将自西向东出现小雨过程，部分地区伴有雷电和7到8级雷雨阵风，全省累计平均降水量2到4毫米。国庆假期结束，出行高峰随之回落，机票价格迎来了一轮明显的跳水。从济南、青岛等地飞往国内热门城市的机票价格大幅下调。以济南出发为例，10月14号前往沈阳、哈尔滨、呼和浩特等城市的单程机票仅需要200多元。济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日前发布通知，即日起开放装修自住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业务线上受理，职工可以通过住房公积金网上服务大厅、爱山东 APP 等办理该业务。吉枣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金象山2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为后续工程打通核心通道。该隧道位于济南市历城区，全长2210米，为单动双线隧道。吉枣高铁建成通车以后，将与日兰、济青等干线铁路互通互无。以上是本时段的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1: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1: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1: 网速更快，畅享5G A，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1: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

近两千年前，三国两晋时期，曾经有一种毒品在当时的名士当中大为流行，它就是五石散。服食五石散之后，会感觉到巨大的内热，要用冷水浴来将药的毒性和热力散发掉。服药后还不能静卧，必须走路，如果偷懒躺下就性命不保，所以魏晋名士称之为行散。名士们衣服宽大，不斜而肌，看起来颇为飘逸，其实这样的着装皆因服用五石散后皮肤容易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肌，更因皮肤易破，不能穿新衣服，衣服也不能常洗，不洗身上就极易生虱子。五石散在唐朝之后就逐渐失去了市场，虽然到宋朝还有人服用，但已相当少见。而药王孙思邈也曾在他的《备急千金药方》中号召世人拒绝五石散的滥用，他写道：欲此方急需焚之，勿久留也。救人无数的良药也可能成为危害苍生的毒品，一切都取决于我们一念之间。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Sammy
2: OK，Leo OK，
1: 反搭子 OK，
2: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1: 嘿，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今天我们唱的是李健的父亲写的散文诗。
2: 是的啊，如果说你也想来跟我们一起来合唱，一起把车厢变成 KTV 的话，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完成之后，直接回复 OK 两个字母，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唱歌啦。
1: 先听谁的声音？
2: 先听到叶子的声音。
1: 好，来听听看。
3: 1984年，庄稼还没收割完，女儿躺在我怀里，睡得那么甜。今晚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妻子提醒我修修缝纫机的大半，
2: 就是山东男人那种很
1: 低音炮的声音，很实
2: 诚。
1: 你不能夸得高级一点，就是低音炮的那种的
2: 啊，就是你要从专业角度上看是低音炮啊。再来听到我们的下一位啊，叫做张辉的声音，
1: 好，来听听看。
2: 哎，
1: 是没有声音吗？
2: 我没有打开声音，我按了一下静音，不好意思啊。
1: 来，我们来听一下他张辉的声音。
4: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这是他的生命留下来的散文诗。几十年后，我看着泪流不止，可我的父亲已经老得像一个影子。
2: 哎啊，是，我们再听到我们下一位小伙伴的声音啊，这位小伙伴呢叫做墨染清欢的声音，
1: 好，来听听看他的声音。
5: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声音吧，是一个现场版本的李健的父亲写的散文诗，送给路上的你。如果你不方便发语音的话，也可以跟着李健的声音一起轻轻合唱起来。

盲人吴莫愁，活野力。李佳薇，我做了个梦。沈佳润 Why？林志炫黄金时代。

0: 相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Everybody fucking。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时间呢是来到了17:48，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小长假结束之后，天气就变冷了，一件耐看又抗造的户外冲锋衣真的少不了。山东音乐广播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大家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专柜少说一件得卖2000多块钱。今天给大家把价格一铺到底，只要599块钱。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1: 599元，咱们就算买三件，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有了才平常一件的钱。而且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是户外六边形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全部奥莱仓直发啊，但是呢奥莱仓库是库存共享的，各种型号可能随时下架了。趁着颜色尺码齐全的话，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来挑选吧。
0: 是的，北面是作为业界大拿，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号，1990系列冲锋衣更是他们家常年的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的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也拉满了。经典版型不挑男女也不挑胖瘦，随手搭一个牛仔裤工装裤都超级有范儿。通勤呢户外也更加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
1: 专柜近2000的价格确实要犹豫一下，但今天啊，我们只要500多块钱就能入手春秋冬三季可以穿的北面爆款冲锋衣，一年一次地板价格，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带上一件 ，get 亲子装和情侣装。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喽。
0: 趁着优惠，原价一件就要2000多块钱，今天买三件还不到平时一件的钱，抓紧时间入手哈。那以后什么时候再有货，包括有没有这么大的力度，可真不好说了。现在下单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直发，每一件都支持官方机构检验，保证保真啊。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手慢无啊。马上听到的歌曲来自 Mayday 五月天，派对动物。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00。
3: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3: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3: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2: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这是来自陈粒的空空。时间到了18:05，动感晚高峰第三个小时的直播开始了。我是 Summer。
1: 嘿，各位好，我是 Leo，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0: 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条新规啊，停车收费的新规，从12月1日起，济南停车收费新规有一个新的实施。
1: 嗯，是的哈，新规明确呢，机动车停车收费按照停车场投资主体还有经营性质等等，分别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市场调节价三种管理方式，其中呢。像是汽车站、火车站、飞机场、码头，还有文化体育、社会福利、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设施配套的公共停车场，政府财政性资金投资建设或者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土地建设公共停车场、道路停车泊位，其他依法应当实行政府定价的停车场呢，要实行的是什么？叫政府定价啊。
0: 总体来说，简单化给大家说，就是以后停车收费分一类区和二类区了。
1: 嗯，
0: 一类区是什么？就是供需矛盾突出的区域为停车收费的一类区，
1: 对，
0: 那剩下我们普罗大众认为的一些其他区域就归为停车收费的二类区。
1: 是的啊，这个当然了，具体这个政府定价呢，包括这个政府相关的一些措施都是不一样的哈。你比如说哈，在免费停放的时尚方面，像是汽车站、火车站、飞机场、码头等重要交通枢纽配件的公共停车场，免费的停放时间不少于15分钟。
0: 是的，
1: 其他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的公共停车场，还有道路停车泊位，免费停放时间应不少于30分钟啊。
0: 哎，是另外。新能源汽车在停车场充电桩泊位停放期间，对已经收取充电服务费、超时占用费的时段，停车的经营者和管理者不得另外收取该时段的停车费。
1: 是，所以再出门停车时你看看啊，收停车费到底有没有变化？
0: 就看看吧，哈。
1: 啊，看看啊。
0: 当然还是鼓励大家可以尽量的，比如说出去玩啊。啊，包括一些热门的景区，你不说停车费贵的问题，绿色出行也减少一些大家的时间。
1: 是的啊，今天呢是跟各位聊的话题，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呢，就是如果说给你半天假期，假期是半天，不是一整天啊。
0: 哎、对，
1: 如果你有半天假期的话，你是喜欢希望上午休还是下午休呢？为什么你会选择这个时段来休息呢？做休假呢？也欢迎你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完成之后，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就可以啦。
0: 是，来找我们留留言哈。弦子的天空之外，送给所有路上的你。晚高峰的后峰时段，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我们都希望大家可以路。堵心不堵，咱们小心慢行哦。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Hello， 大家好，我

0: 是陈汉典，欢迎大家每周一到每周五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1: 谢谢汉典为我们动感晚高峰站台宣传。小长假过后，很多朋友是人在工位魂儿还没有回归的状态，旅游赶路，熬夜追剧，胡吃海喝，这几天下来这皮肤啊，无论男女肉眼可见的暗沉和松弛。
2: 节后返工，不光人要收心，皮肤更要紧急修护。山东音乐广播给您备好了抗老修复界天花板，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轻松把假期透支的皮肤底子养回来。作为高端面霜的赫莲娜黑绷带，特别是升级之后玻色因浓度达到50%的全新的超绷带，更是被业界称为抗老原料桶，全网无平替啊！
1: 价格也是真不便宜，官旗店卖3980元一瓶，但今天山东音乐广播直接给你5折拦腰砍，只卖1999元，福利还没完呢！山东音乐广播返工福利给你优惠升级，买一瓶正装送一瓶正装，也就是说1999元到手2瓶正装，算下来一瓶只要999元，1000元都不到。
2: 还有啊，下单再加送2瓶旅行装，1999元，拍一发四，出差用的在家用都给您备齐了。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啊，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喽。蚂蚁链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
1: 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是抗老面霜，用它只有0次和无数次，很难向下兼容。这一次更是把玻色因加到50%啊，重点呢是把分子达到了老版的1/6，吸收率整整提高了6倍，不用担心起脂肪粒。
2: 嗯，是的啊，而且这个分量呢，生日、节日、纪念日送自己、送爱人、送母亲、送闺蜜都合适。平时呢，一瓶将近3000多，今天1999元到手是整整2瓶，还要再送2瓶旅行装。日常护理、放假旅行，随时随地想用就用，抗老修护是一步到位啊！
1: 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秒杀"两个汉字，蚂蚁链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保证保真。现货只有100组，每个 ID 也是限购2件哈。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购买。这首歌来自张碧晨，年轮，在18:18的时候和你一同来分享。

0: 各位听众，当你听到毒品二字时，是否觉得它离自己很远呢？毒品早已化身为日常物品，饮料里的神仙水、电子烟中的上头油，甚至印着卡通图案的邮票，它们会侵蚀大脑神经，三次吸食成瘾率超95%，致幻时还会引发跳楼、自残等，这些悲剧屡见不鲜。 更可怕的是，吸毒者家庭破裂率高达76%，为获取毒资、抢劫、盗窃案件触目惊心。
1: 那我们要怎么做才能避免触碰毒品，更好地识别毒品呢？要记得，绝不接受陌生人馈赠的食品饮品，特别是在娱乐场所，离开座位后，饮料不再饮用。如果发现身体异常或精神亢奋，一定要立即就医。听众朋友们，
0: 毒品是侵蚀健康的隐形杀手，更是破坏家庭、危害社会的剧毒之源。它让人们在虚幻的快感中沉沦，却在现实中付出惨痛代价。珍爱生命，请务必远离毒品诱惑。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及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
2: 前5名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美国副总统万斯近日宣布，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该计划是持有 HE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的第一步。 英国央行日前宣布，下一系列5英镑、10英镑、20英镑和50英镑纸币将以4种英国本土野生动物作为核心图案，仓狐、黄尾雄蜂、北极海鹰和欧洲刺猬。至于哪种动物应对哪个面额，目前还没有确定。新版纸币仍将保留英国君主肖像。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消息， 近日，相关科研人员依托中国天眼FAST结合观测数据与国际多波段天文数据，发现首例该演化阶段的原生三体系统，这也是第二例被确认的脉冲星三体系统。近日，有网友发帖称，英国大英博物馆中国瓷器展厅一件中国青花瓷碗坠落摔碎。 根据大英博物馆的官网显示，受损瓷碗是清康熙时期的青花瓷器，为大维德爵士基金会捐赠。目前该展品已标注为不展出状态。以上是本时段的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3: 全球严选好物，试穿用度一站式配齐，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3: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这是来自小霞和海洋豹啊合唱的《向云端》。时间呢是来到了18:35，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啊。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假如给你半天假，你希望这半天假是在上午放呢还是下午放呢？
1: 如果说你有自己的选择和理由的话，都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完成之后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就可以啦。
0: 张欣说半天假还是上午好，因为可以多睡觉啊，我感觉大部分人都严重的睡眠不足。
1: 不是因为早上起不来，是因为晚上不想睡啊。Martina 他说，我喜欢下午休息，总觉得下午的时间比较长，就像转了一样啊。
0: 小太阳说，我当然选择下午了。
1: 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啊，叫做这个蜜桃妈妈，他说都醒醒吧
0: 啊，
1: 谁让你们休了呀？
0: 没，我们不是说假如吗？
1: 假如啊。
0: 晨晨说了，下午休啊，你从中午12点就自由了，
1: 就从开始吃午饭那一刻开始，你就自由了啊。
0: 是。
1: 还有这一位啊，兰兰说啊，是上午休的，应该都跟我一样吧，喜欢睡懒觉啊。
0: 皮皮象说肯定下午啊，因为你下午休假，那些同事有些活就不会找你了，但是你上午休，他们会留到你回来再做，加班也得做完的那种。
1: 就下午的话，把上午活留下来给到你
0: 啊，对对对。
1: 圆珠珠他说啊，必须下午休，上完班就可以休息了，这一天都有盼头。如果上午休，就越休息越不想去上班，除了能睡个懒觉，啥也不行。懒觉睡多了，就会越来越晚睡，越来越晚起，到最后甚至直接睡到中午，作息也会越来越不规律了啊。
0: 三三说了，上午休我就觉得跟没休一个样，
1: 一觉就睡过去了 这个乌昂王他说下午。下班以后的时间都是自己个儿的，免得老惦记我今天还得上班啊。
0: 阿飞说一定是上午啊，因为我是一个极度喜欢睡懒觉的人。
1: 丽丽也说下午呀，上午太短了，还得惦着下午得上班去，中午得提前出发啊。
0: 比较懒说必须是下午，下午时间长自由自在的，我想去哪儿都行。
1: 还有这一位啊，燕燕也说上午休又不能去哪玩，下午可以玩的第二天
0: 我们继续来看哈，继续来看下面的，我们往下走一走哈。风春风说下午，因为连上整个夜晚都是我的，
1: 时间拉长很多啊。也欢迎各位朋友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完成之后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说说看如果你有半天假，你想在上午放还是下午放呢？
0: 张碧晨的龙送给所有路上的你啊，晚高峰的后峰时段来了，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路堵心不堵，咱们小心慢行。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小长假结束之后，一件耐看又抗造的户外冲锋衣一定少不了。山东音乐广播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专柜一件少说得2000多块钱起步。今天给你把价格一铺到底，只卖599块钱。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2: 是的，599块钱，咱们就算买三件，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有了，它才平常一件的钱。而且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是户外六边形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全部奥莱仓直发。啊，但是呢，奥莱仓是仓库共享的，各型号随时都可能下架。趁颜色尺码还齐全的话，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来挑选喽。
1: 北面是业界大拿，无数户外者的心头号，1990系列冲锋衣更是他们家常年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版型也是不挑男女胖瘦，随手搭一个工装裤、牛仔裤都超级有范儿，通勤也不突兀，户外也更加亮眼。
2: 嗯，是的，专柜近2000的价格确实要有。犹豫一下，但今天呢，我们只要500多块钱就能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爆款冲锋衣，一年一次的地板价格，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带上一件 ，get 亲子装、情侣装。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黑白芥末绿三色即将售罄哦。
1: 是趁着优惠，原价一件得卖2000多块钱吧？今天买三件还不到平常一件的钱。抓紧时间入手，因为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有货，还有没有这么大的力度，可真不好说了。现在下单，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直发，每一件都支持官方机构检验，保证保真。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手慢无哈，春秋早晚温差大，是时候需要一件北面的冲锋衣。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购买了。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2: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1: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2: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8号到10月23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1: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2: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3: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3: 中国移动全球通。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3: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3: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3: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砍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有请今晚主持人大乔。
1: 好的，傍晚的七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山东音乐广播，这里是爱车约吧，我是大乔。每天这个时间啊，大乔在这儿帮助大家选车、买车、用车、养车，朋友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找到我们来互动，把您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的热线开通了，导播就位了，0531-8272-8991-8793-8991，两路热线，欢迎您。好的，节目进行当中呢，这个时间我们的热线开通了之后，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也欢迎朋友们来关注，关注了微信公众订阅号发送消息，我们会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做出详细回复。山东音乐广播六个汉字的微信公众订阅号。节目之外的时间啊，想要探讨关于车的话题呢，也可以找到大家，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欢迎您啊，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欢迎每一位在线的小伙伴，这个时间加我好友，节目之外的时间咱可以随时来探讨关于车的话题。好的，节目进行当中，今天抖音、快手啊、微信视频号里面的快手不好使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啊，被停止直播。那咱今天就抖音和微信视频号两路热线吧，在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互动啊。我们欢迎每一位在线的小伙伴来跟我们互动。大乔，这个视频呢是抖音和微信视频号乔哥乔个车，欢迎大家。前面那个乔乔梁的乔，后面那个乔乔一乔看一看的乔，乔哥乔个车在线，欢迎每一位在线的小伙伴。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互动方式告诉大家了，欢迎大家选择合适的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啊。我们看到导播这个时间已经示意有热线在等了，我们先来有请热线上的朋友吧，听听他今天有什么要说啊。你好，我们看车主用户在线了吗？喂，你好。
2: 你好。
1: 哎，车主用户，您好，梁先生是吧？
2: 对的对的，小哥，是的。
1: 来自于哪里的朋友啊，梁先生？
2: 我是来自于广东肇庆的。
1: 广东啊。
2: 对的，
1: 好，广东肇庆啊，来，梁先生，您反映是什么车的问题？
2: 我是2021年3月份买的，是20款的星途追风1.5T 的。
1: 追风燃油车是吧？
2: 对，燃油车。
1: 1.5T 的车型啊。
2: 对。
1: 2021年3月份，哎呦，这个应该已经出保了。你这个车当时买车的时候有没有承诺过这个各种的所谓的终身质保啊？或者说这个发动机、变速箱、动力总成、终身质保啊，这些东西？
2: 买车的时候后面是有一个条款，是10年100万的发动机核心配件质保的。
1: 啊，10年100万啊，好，有这个就好说。来，我们看一下今天星途的客服在线了吗？
3: 主持人您好。
1: 啊，您是多少号客服？
3: 工号6132号。
1: 6132号啊，这里是山东乐台爱车约吧，我是主持人大乔。那么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接到了来自于广东肇庆梁先生的一通电话求助啊，我们来一同听一听梁先生碰到了什么问题，好吗？
3: 好的，主持人。
1: 好，来，梁先生请讲。
2: 好，就是你好，我是这个20款星途追风 1.5T 的车主，我是2021年3月份购车的，现在行驶了5.6万公里左右，我的车呢发动机现在师傅确诊是缸压不足，动力下降，行驶过程中是发动机抖动的。然后现在 4S 店呢是以过保和未在店为由拒绝履行那个延保合同。我手上呢也有 4S 店自己出具的延保的销售单，啊，白纸黑字写的说延保到2031年3月5日100万公里的。现在厂家新的车型2425款的这款发动机已经推进出了新的改进型的缸盖总成，说明他们是知道有这个设计缺陷的，但是也不召回。现在是店让我自费去维修，要8000多块钱，啊，我已经向12315那边进行一定的投诉申诉了，希望能够帮忙关注一下这个解决问题。
1: 你已经在12345投诉了是吗？还是
2: 12345？ 还有1235，还有那个车质网，我也再去投诉了，因为这个已经是大批量出现了。因为我的车群友里面也有好几个是这个情况的，他们也有反映过这个情况。
1: 嗯，好，那你们希望我们做什么呢？你已经向这些部门去投诉过了，他们有没有反馈呢？
2: 现在厂4S店说让我提供一下近这几年的那些保养的一个记录啊，帮我去给厂家那边申请。不，但是呢，那4S店的站长，售后站长跟我说，他说我可以帮你申请，那实际上呢也是过不了的，厂家也是不会批的，他这个意思。那么我一直说的是，这个发动机是大批量的一个问题，有设计缺陷的问题，不是说什么过保啊。

0: 种意思说不给我去质保，而且这个瑞虎七、瑞虎八、捷途 X70 都是这款同款的 HQR14T15C 的发动机，
1: 嗯，
0: 都是在4到6万公里出现的气门导管磨损、缸压不足，
1: 嗯嗯。缸压不足啊，因为我们知道之前呢，我们节目里面呢是接到过一些 1.5T 车主节气门烧蚀的这个问题啊。之前您这个车是不是也是类似的问题？我们现在没有见到实车，不太确定这个相关的情况。但是你反映的这个问题，刚才你说的是这个批量性的，或者说如您描述的是有大量的车主，这个有没有什么证据呢？
0: 嗯，这个在我在车友群上面还有抖友上面，现在已经有了解的有10个8个都有这个情况出现，你同类型的20款21款，
1: 嗯，
0: 都有。然后呢，我去 4S 店嘛，当时他帮我检查，只检查了限速轻故障嘛，那个师傅也没跟我说为什么动力不足，他只是说什么机头动力不足。后来我是自己要求，我查到了是这个情况，我就自己要求师傅说你帮我检查一下缸压，他才发现呢，这个缸压确实低了。然后他自己也笑了，师傅自己都笑了。我就问师傅怎么修，他说大概就是要像之前一样，就是换缸盖总成了要。
1: 嗯，好像我印象中，对，印象中没记错，应该广东镇江也有用户碰到和你类似的问题。我当时建议他呢，自己先花钱修，修好了之后呢，保留这个维修证据和发票。回过头来呢，厂家之前呢，在315前期啊，他们有一位马姓的法务工作人员呢，也来跟我们对接过相关的问题。当时承诺呢是厂商这个问题呢，我们在315呢不去跟进，但是呢他们如果有问题的话，优先处理啊，或者说是叫这个加紧处理。但是到目前来看呢，这个进展不太顺利。后来这位应该是广东镇江的这个车主朋友啊，后来好像厂经销商不认账了，这个搞得我也很郁闷啊。另外呢，这个在河北也有，应该是承德还是衡水的小伙伴有维权成功的啊，也是通过我们节目进行维权成功，拿回了这个相应的维修的费用啊。也有的用户呢是前两天应该是有一个湖北的小伙伴啊，是进行了维修处理完毕了啊。我看看湖北的那个小伙伴是在什么时候，就同样类似的问题，在这个奇瑞旗下的这些品牌，如您所说的，我现在能够见到的是奇瑞旗下的瑞虎8的 1.5T、 瑞虎7的车型都是这个 1.5T 的产品啊。另外呢，在您这个星途的车型上，您应该是第一个啊。甘肃张掖的陈先生也碰到的是类似的问题，他的是奇瑞的车型。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说，如果你手里有大量的用户信息，你不是有我的微信吗？你可以把他们发给我，我们看看能不能汇总在一起，集中的请厂商一起来解决，这是其一。其二的话呢，至于厂商召不召回呢，这个属于厂商的态度啊，或者说呢，这个问题呢，到底有没有这么大的规模、这么大的影响啊？是不是这个影响到消费者的日常使用安全？因为召回它也是有原则的，不是说有个问题一两个人反映它就要召回，并不是这个大规模发布，或者说不是像刹车啊、这个车身结构开裂啊这种东西的这个问题，不是直接影响到车身使用安全的这些问题，可能不会那么快的召回，它要积攒一定的数量、一定的信息才可以召回。这是个第二个情况。所以呢，我建议您刚才讲的这个话呢，我们听啊，这个包括客服6132号，我们也听一下。但实际的情况呢，就是如果真的是有这样大规模的问题呢，我建议你呢把用户的信息汇总一下，我们也转发给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看看总局会不会启动缺陷调查。如果启动缺陷调查之后呢，可能会进行大规模的召回。当然了，也请这个收音机前的其他的小伙伴，之前付费维修过的小伙伴，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内容。如果之后啊，奇瑞汽车就相关的问题 1.5T 发动机进行召回的话，大家之前花钱维修的这个预费用的话，应该是可以这个被要求退还的啊，这是第三个方面。所以呢，现在您的情况就是卡在了电头这个地方给您申请，但是申请不下来，是这个情况吗？
0: 嗯，对，我当时打了星途的400嘛，
1: 嗯，
0: 然后我跟他说有没有工单，他就说这个是隐私，不能告诉我。然后我今天发了材料给那个这边，我就问师傅有没有工单，他们也没有回我，
1: 嗯，
0: 所以呢，我只能是该投诉投诉，该举报举报，然后厂家也没有正式去回应我是个问题。其实我的诉求，希望媒体能够报道这个事情，然后让更多的车主站出来，然后呢，也希望这个奇瑞的厂家，包括他旗下的几个品牌同款发动机的，能够履行一下延保的合同。
1: 嗯，
0: 然后你说召回确实可能会比较困难，但最起码要重视这个问题，是吧？ 该免费更换就应该免费更换，因为发动机是一辆燃油车的核心，它涉及到太多的一个生命安全的问题。

0: 里了，它跟别的小故障又不一样，对吧？所以这也是我们很多车主都希望奇瑞能够重视这个问题。
1: 嗯，很多车主这个事儿我不敢讲啊，因为这个您只能代表您自己，对吧？您也不是说很多台车，是不是？所以在这个情况，您反映您自己的问题啊。如果其他车主也愿意反映问题呢，也可以同时也可以随时的拨打我们的热线0531827289987938991，我们欢迎所有的车主用户呢，就自己的实际问题呢来进行求助，我们也会搭建用户和企业的良好的沟通桥梁，目的是解决问题，把产品质量越做越好啊，这个是我们所期望的，好吧？
0: 嗯，好的。
1: 好，另外呢，就您这个问题，现在在4S店提的这个要求，我觉得倒是合理啊，就是你虽然不在他店头啊进行维护保养，也就是说他没挣到你售后服务的钱，对吧？
0: 嗯，我在这个4S店是有修过东西，修过小东西，就是小故障的时候也在这个4S店修。
1: 这个东西是这样。
0: 保养的话，
1: 您说。
0: 嗯，保养的话，我现在提供了这个相关年份的一些网上的那些保养的一个时间的记录给他，然后呢，他说尝试帮我申请，就这个意思。
1: 现在就是还没申请下来，只是在申请。
0: 对。
1: 也没说不行。
0: 还没申请下来。
1: 但这个周期有多久了？
0: 对，就是他说那个售后的站长说今天早上帮我申请，
1: 今天帮你申请的，那之前呢？
0: 之前他们不搭理我呀，也没有说工号那工单号给到我呀。
1: 啊，也就是10月12号才开始申请，你是今天提供给他们的吗？信息那些文件？
0: 嗯，信息文件吗？
1: 嗯，
0: 就是那些材料吗？
1: 对，什么时候提供给他们的？
0: 我是他要的是拍照，我拍照，我今天全部拍照发给他的。
1: 嗯，
0: 他今天才有空回我
1: 啊。也就是说，你平常是在这个外面的保养店或者是维修机构去进行的这个维护保养，没在店头做维护保养是吧？
0: 首保有做过，还有做过一次两次的。
1: 嗯，
0: 然后呢？
1: 这个他在星途的售后能找到吗？
0: 就他这个就是星途的授权售后，他这个店原本就是星途的，后面是
1: 就是你前面。您前面做的那两次，包括首保后面的一保、二保，有没有相关的记录在他店头？
0: 有的，他系统可以查到的，
1: 可以查到的是吧？另外呢，我想问你，这车现在是56000公里，他是这个说明手册上要求这个车的保养周期是多久？
0: 他的车辆保养周期是5000公里或者半年一次嘛？我现在是我今天上传的都是1年2次，如果是完完全全的踩住半年一次呢，可能就达不到。但是你说1年有2次是有的
1: 啊、哦。这个5000公里也罢，半年一次也罢，这个影响不大。就是你这样，你是在一家这个维修保养机构去进行的正常保养吗？
0: 我是在两家，基本上在京东养车、偶尔会有一次在途虎养车，都是这两个机构，我也提供了
1: 相关的。这样，请当地的这个途虎养车也好，这个京东养车也好，出具打印的这种您保养的记录，用的什么样的零配件、什么样的机油、什么样的机滤，对吧？进行了哪些检查，让他给你盖个章，拿到纸质的文件。
0: 我因为我是比较散的，我有时候是在别的城市的京东养车。
1: 没关系，这个东西我觉得如果要是京东养车的话，它后台是统一的，只要是你车牌号码输进去，你就可以统一调阅出来。
0: 后台是有那个我的保养记录的时间，我已经把这保养记录的时间全部。
1: 如果有的话，你也发我一份，好吧？
0: 对，好的，
1: 好的，
0: 没问题、
1: 啊。好，那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啊，因为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个。奇瑞汽车应该是在马来西亚、啊、有一个什么欧盟达的车型的这个一个问题啊，这个后轮脱落了。这京东这个奇瑞呢，马上就发布了这个相关的这个召回的信息啊，保证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这种效率非常高啊。但是这个事情发生在国外，那我们也希望啊，在国内的消费者反映问题的时候，奇瑞也能够积极、快速、有效的把消费者的问题重视起来，好吧？6132号记录清楚了吗？
2: 嗯，好的，客服这边已经记录了，非常感谢您的反馈。
1: 好，稍等啊，梁先生，你在这个问题之前有反映过多少次这个，打过多少次他们奇瑞的客服热线啊？
0: 400的吗？
1: 对的，
0: 奇瑞星途的吗？
1: 嗯，
0: 我打了，我说一下，我算起来应该有个5次的，5次、至少5次。
1: 最早从什么时候开始反映的这个问题啊？
0: 我在上周，
1: 上周就是9月份了。
0: 十月对9月底的时候反映过，
1: 9月底就开始反映这个问题了是吧？
0: 对，因为那时候发现了这个问题了已经。
1: 9月底才发现是吧？
0: 因为当时汽车动力不足，师傅也发现不了，是我后来看了一下网上说这款发动机很可能就是缸压低，然后我就自己自费在外面修车店的时候，那个修车师傅说你这个大概率就是缸压低，你去那个那里问一下吧，然后他说要求我，他说要求我去建议我去试电测一下，一测就缸压低了，师傅就笑了。
1: 好，这样呢我们也在这儿呢，这个希望星途方面呢能及时的给出回复啊，抓紧时间把消费者的问题解决好，好吧。来，这个我们导播会把用户的信息留给6132号客服啊，回头你们具体联系一下这个车辆的所在地，具体对接的哪家4S店，如果可以申请成功，抓紧进度，好吧。
2: 好的，主持人，我们会马上反馈处理。
1: 好的，那梁先生先这样，我们等等奇瑞方面或者等等星途方面的回复，好吗？
0: 好的，谢谢。
1: 好，不客气啊。那我们接下来具体的再关注这个事情的发展。好，感谢两位。好，谢谢，再会。
3: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4: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3: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4: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3: 详询10086。
4: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5: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工商银行智享家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6: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
3: 发现好物，
6: 分享美好，
3: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栗子。
6: 我是耳东东。
3: 小长假过完，多少人现在是人在工位，灵魂还没回归的状态。流感路，熬夜追剧，胡吃海喝，几天下来皮肤肉眼可见的暗沉松弛。
6: 哎，你说的太对了，栗子啊！节后返工呢，不光人要收心，皮肤呢更得是紧急修护。山东音乐广播给您备好了抗老修复剂的天花板，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轻轻松松的把假期您所透支的皮肤底子给养回来。那作为高端面霜的赫莲娜黑绷带呢，特别是升级之后，玻色因的浓度达到了50%的全新的超绷带，更被业界称为是抗老的原料桶，而且全网没有平替，
3: 价格也是真的不便宜。官旗价格3980元一瓶，但是今天山东音乐广播直接给你5折拦腰砍，只要1999，
6: 这么划算，
3: 福利还没完呢。山东音乐广播返工福利给你优惠再升级，买一瓶正装送一瓶正装，算下来一瓶只要999元，1000元都不到。
6: 哎呦，那既然说到这儿了，再跟大家一起来加码一下，还有，那就是下单再加送2瓶的旅行装，1999元，拍一发4。你看，像出差用的，还有在家用的，全都给您备齐了。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即可下单，蚂蚁店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品质保证。
3: 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用过的人评价它是抗老面霜，用它只有0次和无数次，
6: 没错，
3: 用过之后很难向下兼容了。
6: 对，
3: 这次新版呢，更是直接把玻色因加到了50%，相当于一整瓶一半都是干货。重点呢，还把分子打到了老板的1/6，吸收率整整提升了6倍，不用担心起脂肪粒了。
6: 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蚂蚁店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品质保证，现货100组，每个 ID 限购2件。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1: 好的，欢迎回来啊，欢迎回来。刚才节目里面一开始呢，我们接到了广东的梁先生啊，星途车型2013年的追风 1.5T 车型的这个发动机缸压缺缸的这个问题啊。 他说是一个普遍发生的问题，但是现在目前呢，我们之前有接到过 1.5T 车型节气门烧蚀的这个情况啊，所以现在这对于这个问题是不是能够良好的解决，我们看看企业后面的这个处理问题的效率和态度啊。好，这个情况呢给大家通报过了，来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每天的固定板块召回最前沿，来共同了解国际国内最新车辆召回的相关情况。
4: 我们及时通报国际国内汽车缺陷产品召回信息，为车主保驾护航。如果您的汽车在召回之列，请积极配合制造商进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危险，维护公共安全。请锁定召回最前沿。
1: 好，召回最前沿的部分啊，截止到目前呢，我们看到国内的召回呢仍然停留在了九月份啊，在此呢我们不多赘述了。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国际召回，国际召回的部分呢今天发生了三起啊，目前我们看到最新的召回呢是来自于梅赛德斯，奔驰呢在美国召回四辆2027款的 CLA220 型车型，这个左前座椅安全带的这个接头的部分没有按照现行的生产规范装配。这个故障状态之下呢，安全带呢可能从固定的锚点处松脱，当车辆发生紧急减速或者碰撞事故的时候呢，安全带呢不能约束成员的安全，将会让成员受伤啊，增加了受伤的风险。目前呢我们看到在美国经销商呢免费检查安全带的接头的安装状态，必要的时候呢进行返修处理。目前这个召回呢将在10月27号啊开始寄出，数量不多，只有四辆啊，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四辆车会发生这么严重的问题。好，来接下来看到的第二起召回啊，第二起召回呢同样是来自于奔驰，这次奔驰呢在美国召回的是2022到2025款的奔驰 S 级啊 S500 的四驱，迈巴赫 S580 四驱，迈巴赫 S680 四驱，S580 四驱，目前我们看到还有2023到2025款的 S580 混动四驱以及2024到2025款的 AMG S63 混动的车型，总计的数量呢是30064辆。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呢是前制动软管在车辆行驶过程中持续承受热负荷和机械应力积累，产生了材料疲倦，最终呢可能无法经过耐久性的测试标准，在车辆全生命周期内可能会发生漏油的情况啊，渗漏的情况。若制动软管出现制动液渗漏，可能导致双回路制动系统中的一套制动系统性能下降，从而造成车辆制动距离延长，增加了车辆发生碰撞事故的风险啊。这个刹车油管的问题如果一旦失效，可能会增加刹车的距离，尤其在高速上啊，这个十公分之间可能就在生死了。所以在此我们特别要提醒国内开奔驰旗下 S 级以及迈巴赫系列车型的相关车型的小伙伴啊，注意一下这起召回。目前我们在国内尚没有看到奔驰对于相关车型的召回，我们也提醒朋友们，如果你们也在开相关的车型，也发现自己车辆出现类似的问题，比如说刹车距离增长，踩刹车没有力道啊，刹车停不下来的这种情况，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取得联系，我们将会把相关的问题转给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啊，那来切实保证中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4: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车主有权投诉或反映汽车产品存在的缺陷，并可提出开展相关缺陷的调查建议。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向主管部门机构报告汽车产品可能存在的缺陷。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
1: 好，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啊。来吧，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呢，我们看到是来自于克莱斯勒啊，克莱斯勒在美国召回16385辆2026款的 Ram 1500啊，一个大皮卡。胎压监测系统传感器呢，可能无法检测到轮胎低压，或者无法按照设计要求点亮轮胎监测的 TPMS 的警告灯。那么胎压监测系统警告灯如果无法向驾驶员提示胎压过低，会增大车辆发生碰撞的风险。那目前呢，我们看到克莱斯勒呢将通过经销商对车辆进行检测，免费必要的时候呢将免费更换胎压传感器以消除隐患。这个召回呢在月底10月27号开始寄出啊，但是这个车型在国内呢基本上是以平行进口车的方式在销售，所以如果你们的批次呢也是相关的车型的话，2026款的 Ram 1500啊，注意一下这起召回。那么我们目前看到的这个召回呢将是由当地的承接经销商啊，就是谁销售谁负责啊。如果朋友们开这个车，可以及时的找到他们来寻求合理的帮助。
7: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汽车产品制造商对其生产及售出的缺陷汽车产品依规履行召回义务，并承担相关费用。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对使用者及公众人身财产安全造成的危险，维护公共安全、公众利益和社会经济秩序。0531-8272-8991，倾听您的问题。
1: 好的，0531-8272-8991，倾听您的问题啊。如果这个时间您有任何车辆的相关质量问题，可以通过这个热线来求助，0531-8272-8991-8793-8991，两路热线欢迎大家啊。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看到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啊。来，这个时间朋友们说发什么能看到积碳清除剂，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就可以了啊。积碳清除剂第二组购买半价的链接，大家弹回去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二维码啊，这个非常的方便，非常简单。天凉了，这两天这个燃油车的小伙伴可能又在受到积碳问题的困扰啊，天儿一凉了，这个积碳的问题，喷油不畅造成的发动机的抖动异响、排放差啊，这些问题都陆陆续又显现出来了。所以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养护好车辆啊，车辆呢为我们多服务几年，减少这个车辆的不必要的大修和麻烦啊，日久弥新，焕发青春，让你的燃油车再贡献几年余热啊，到那时候再换车。这两天呢，有换车的小伙伴呢都在考虑是不是要换个新能源车型。我就觉得几点啊，第一呢，你要考虑好你的明白的用途。如果你没有车就想买台车，那你可以放心买，但如果你现在有车开啊，我就不建议这两年去换车。几点啊？第一呢，这两年呢，首先呢是固态电池的技术不断的突破啊，很有可能今年的年底呢就会有固态电池的车型上线啊。接下来两三年呢是固态电池替代这个磷酸铁锂电池或者三元铁锂电池的这个机会就慢慢的越来越多了，上车固态电池上车的产品会越来越多。其次呢 L3 的智驾啊，慢慢的在今年呢已经开始了有试验的路段，慢慢的全国铺开。所以呢 L2 跟 L3 哪怕它是 L2.9999 它都不是 L3 的这个支架。今天我们在路上试这个长城 H10 的时候呢，也跟小伙伴在车上去讨论这个车型啊，讨论这个 L3 的这个支架的系统。这个其实 L2.9999 和L3 在技术上呢其实差不多了，基本上已经可以说是都可以实现了。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最大的问题就是谁负责啊？当 L2.9999 的这个驾驶辅助的时候，是驾驶辅助啊，所以人是最终的负责任的人。如果一旦发生交通事故，驾驶员要承担全部责任。那么如果你用的是 L3 支架，出现在相应的实验路段，相应的 L3 的支架开启路段，那么如果发生了问题，是厂商来承担相关的责任。所以在这个部分呢，大家一定要区分明白这个事儿啊，不是说车出现了问题的技术能不能达标，能不能实现，而是出现了问题之后是谁来承担相应的损失和相关的责任，这是最重要的啊。所以呢，在此呢，我们再郑重的提醒大家，如果你现在没有车想买车，可以入手新能源啊，可以买这个高配的，可以买你自己心仪的产品。但是如果你有燃油车，就不建议着急的去换新能源的产品。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如果你的燃油车可以花个几百块钱除积碳就可以正常用，没有必要花几十万去换车，对吧？现在的这个经济环境，钱不好赚啊，所以花大几十万去换车，这个相当于是把自己，尤其还有一些朋友是贷款买车的话，就相当于是把自己放在风险当中。所以我个人觉得，无论是从这个财务风险，无论是从这个车辆的这个迭代的情况，还有是日常的需求来讲，这几方面如果大家置换车辆，我个人觉得还是谨慎一些啊。另外呢，当然了，这个时候呢，朋友们说这个积碳清除剂是那么好使吗？我个人觉得啊，这个积碳清除剂呢，它主要的作用呢是清理发动机的内部的陈旧积碳啊，让发动机内部的陈旧积碳清理掉之后呢，让发动机焕发到最早的这种发动机新车落地的状态啊，帮你节约油耗，同时呢减少发动机的故障，另外呢能够减少你大修的风险啊。而且话说回来，当你的车养护的好，卖二手车的时候，你可以多卖个两三千块钱，完全可以覆盖掉你车辆使用积碳所付出的成本，一举多得这个事半功倍的好效果啊。所以聪明的小伙伴呢，都在这个时间呢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来咨询积碳清除剂如何购买、如何使用啊。这个如果买了不会使用的朋友们，可以随时的来问我。好，看看时间，要进我们的宣传，一段宣传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给大家解答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
8: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9: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8: 中国移动，全球通。
10: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1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

0: 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毒品令人丧志，使人沉迷在虚幻世界，有人因为好奇走入深渊，而有人则因为生活的不如意而对毒品的第一口难以拒绝。有人遭受挫折一蹶不振，深感生活无聊，梦想事业有成却从未实现。这时海洛因、可卡因、冰毒、吗啡等毒品能够让人瞬间产生一种强烈的冲击感，暂时弥补他们的空虚。调查结果显示，有 67.4% 的吸毒者正是因为体验过这种刺激感，从此走上吸毒的道路。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乐台的爱车乐霸，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来吧，看一下各大平台上朋友们的问题啊。来，这个时间呢，我们看到，我想想问了啊，2018年的远景 X6 10万公里能买吗？这一看是买二手车的朋友啊，这个车型呢，注意一下啊，因为确实10年的车型呢，里程比较久了。如果买回来看看二手车的这个车况啊，因为这个车如果买新车的话没问题，但是买二手车毕竟10万公里了，买回来如果要是各种问题，前任车主再不好好养护，买回来之后呢，肯定这个发动机有没有烧机油的情况啊，对吧？然后呢，这个刹车油液是不是要换一下啊？轮胎的老化程度是不是要注意一下啊？另外，车内的陈旧积碳的问题是不是也比较多了？哎，所以在这个事儿上，一定二手车一车一议啊，要看看车况，对吧？这个要了解一下啊。好，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看近期上市的新车啊。这个这两天参加了几场上市新车的活动啊，这个感受颇深，真的是好久没见燃油车上市了啊。你看陈姐说了，大乔你好，能讲讲新款的26款君越的区别吗？新款和26款，嘿，我这个今天还真是想说这个车啊，真的是好久没见燃油车上市的消息了啊。今天啊，昨天啊，不对，应该是前天，10月10号啊，上汽通用别克品牌跨时代旗舰轿车全新的君越换新上市。这个作为别克首款逍遥电子架构的燃油轿车啊，全新的君越呢，携带了50项豪华升级而来，共推出了智享版、至尊版两个配置啊，就俩配置啊，没那么多。上市的限时权益价呢是14.99万和16.99万，那么限时下定呢还可以再享7000块钱的置换补贴，上汽通用车型置换呢还可以再多加3000啊，而且呢这还有其他的多项的上市权益大家可以享受，而且这一次呢平步青云这个双拼色的特别版呢也同步推出了，这个颜色非常好看啊。目前呢实车已经到店了，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到店头呢去开启试驾和品鉴啊。当然了，如果选择这两款车的话，也可以找到我啊，我们来给大家安排厂商，找当地靠谱的经销商来联络你。这一次呢，我们看到君越20周年车主聚会啊，多位跨越不同时代的这个君越车主亲临现场，有陪伴创业奋斗的初代车主，有全家两代人选择君越的家庭用户，也有驰骋川藏线的自驾爱好者，还有金石之约真实故事亲历的车主。那么一个个关于奋斗与生活的新鲜的故事串联起君越的20年。确实啊，这个君越这个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最早的话叫别克，我想想，2006年，对，2006年车型出的第一款车型叫 La Corse 君越啊，那个车型那个名字是源自于一个西班牙语啊，好像是一种板球运动啊，叫 La Corse 君越，而且呢，在活动的现场啊，会场外面的这个展示区域，从别克的新世纪啊，第一代到第四代的别克君越啊，这几款车型一字排开，诉说了20年的越级进阶的道路啊。别克新世纪呢，开创了国内中高级轿车的市场。那个时候我记得印象中还有 3.0 V6 的车型呢啊。此后呢，每一代君越呢都持续迭代突破。如果没记错的话，第一代的君越应该是2.4的自然吸气，这次呢，第五代的全新君越呢，承袭了这份底蕴啊，把外在的气场和内在的质感淬炼为产品的底色，让越级实力一脉相承。这个车呢，车长呢超过了5米，5003啊，轴距呢是2905，这个在轿车级别里面呢，应该算是比较长的，同级最宽的1.6米。

0: 米的轮距啊，还达到了 D 级的行政豪华级的标准啊。这个车内的空间呢还是相当大的。新车呢还配备了同级最大的19英寸的星芒流光轮毂，多组错落的条幅如星轨层层展现啊，这还是非常好看的。另外呢，搭载了同级唯一的普利司通的泰然者自修补轮胎，没有备胎了啊，自修补轮胎。那么遇到直径小于5毫米的异物穿刺呢，可以自动密封孔洞，绝大多数扎钉的场景呢都无需补胎，出行更加的安心。哎，这个好啊，这个之前我们知道那种耐扎胎呢，也是在80公里时速可以跑80公里找到救援，但是这个人家自修补啊。全新的君越的驾控实力呢，在同样的都是越级的啊，同级唯一全系标配了第八代的 EcoTech 的 2.0T 的发动机和 9AT 的变速箱。这个总成的搭配呢是黄金的搭配组合，最大功率呢174千瓦，峰值扭矩350牛米，零百加速7秒2。有朋友说零百加速7秒2快吗？在时下的电车时代，动辄就3-4秒的零百加速，燃油车7秒2的零百加速已经相当可以了，尤其它还是一款工商务级的用车啊。9AT 的变速箱呢，采用了这个液力变矩器的柔性连接，低速如行呢平顺细腻啊，高速超车呢降档干脆利落。底盘呢，针对中国的路况呢，进行了200余项的这个方案的调整啊，采用了全框式的软连接的副车架，带液压衬套。这个带液压衬套的控制臂和后四连杆悬架，后四连杆的独立悬架，搭配了轻量化的铝制的转向节啊，兼顾了优秀的滤震表现和高速行驶的稳定性。这是他说的啊，因为这个车我们没试过啊，我们在这儿给大家是只介绍，还不能推荐啊，因为没开过的产品我们不好去具体的讲。这个据厂商说呢，五米级的大车啊，依旧做到灵活好开啊，这个真的要去试一试才知道啊。作为别克首款逍遥电子架构的燃油轿车，全新的君越呢带来了如电车般持续迭代更新的智能用车体验，好家伙，常用常新。新车呢，全系标配了高通骁龙8155芯片，这个芯片是不是有点老啊？搭配了16.5英寸的低蓝光的中控大屏啊，多任务并行，高频车机的交互提供了充足的算力，这充足吗？每一次的点触操作都很流畅啊，这个是用户说的，因为当天现场拍车的人太多了，没挤进去啊。开君越出入皆体面啊，自从君越进入中国市场20年，始终的都是时代进取者的移动名片啊，这个我承认啊，很多成功人士都选择别克啊。这一次呢，全新的君越带来50项豪华升级，将越级尺寸、满配座舱、AI 智能、充沛动力集于一身。把大量豪华舒适智能配置呢做到全系标配，让更多的用户奔赴事业，在守护家庭的旅途当中收获从容和底气。好家伙，这个车有机会给大家试一试啊，因为它介绍的呢挺棒啊，而且呢现在市面上的燃油车呢相对来讲也比较少，这个别克还有勇气发布燃油车，而且靠着200项的改进、50项的升级啊，然后呢为用户呢带来不一样的燃油车的产品，相信在燃油车市场上呢还是能够带来一波热潮的啊。这个是别克旗下的这个君越新款车型发布的消息。好的，同样呢是在10月10号啊，我们也见证了另外一款越野车的上市啊。10月10号，吉利首款新能源硬派 SUV 银河战舰700啊，在杭州全球发布，推出了3个动力、6个版本，上市的限时换新价16.98万啊！看到这个价格的时候，我们都震惊了啊！这个车预售的时候是19.98万，上市。正式上市的价格比预售的价格一下便宜了3万啊，这个真的是太难得了啊。新车呢以4大全新标准开启了新能源硬派 SUV 的新时代，以5大全场景实力成就城野双极致的体验，为用户提供了新一代新能源硬派 SUV 的第一选择。作为吉利银河入局的新能源的硬派 SUV 赛道打造的真正适合家庭用户的全能型的硬派 SUV 的产品啊，银河的战舰700拥有20项同级唯一，50项同级领先，全系标配了 GTA 原生硬派的架构 ，EMT 超级的电混系统，47度电的大电池，峰值的6倍速的智能充电，宁德时代的电芯等近200项核心的豪华配置，好家伙！这一下说的就是颠覆性的产品啊， 从2026年的10月10号开始到10月31号24点截止啊，用户完成大定锁单啊，并在10月31号前完成尾款支付及提车的，即可以享受多重限时上市权益。即日起呢，用户到店品鉴购新车，也可以通过各种小程序 APP 也进行下定啊。在新能源 SUV 啊，新能源的这个硬派 SUV 的市场当中，这个硬派 SUV 其实回避了一个词啊，叫方盒子车型啊。目前市面上出的方盒子车型的企业比较多啊，你像比亚迪的方正豹系列啊，像这个捷途的什么旅行者系列啊，像什么长城的这个H 系列啊，大狗系列啊，对吧？结果吉利来了个颠覆性的产品，叫战舰700战舰系列啊。在新能源硬派 SUV 市场，长期存在的四大核心矛盾啊，越野性和舒适性不能并存，性能和油耗不能并存，专业和大众化不能并存，极限和安全不能并存啊。但是，银河的战舰700呢，依托架构、动力、智能和安全四大维度颠覆式的创新，逐一打破这些对立，重新定义了新能源硬派 SUV 的四大标准，正式开启了新能源硬派 SUV 的全新时代啊！在架构上呢，行业首创的一体式大梁打破了越野和舒适的对立，树立了新能源硬派 SUV 的架构标准。动力上呢，全新的电混系统雷神 EMT 打破了性能和油耗的对立，树立了新能源硬派 SUV 的动力标准。另外呢，我们看到雷神 EMT 的这个架构，行业呢首个千匹级的三电机四驱越野架构，综合马力呢能达到1129匹，依托三电的解耦技术，打造2把智能软锁加1把机械硬锁的全域锁止体系啊。这个有机会一定给大家去试一试啊。前两天我们看到有一个自媒体的小伙伴说，没有中锁的都不叫真的越野啊。但是我个人觉得，实现是结论啊，如何更好的去实现软锁硬锁不重要，只要是能把这个功能实现了，能实现越野脱困的能力啊，它就应该是一台硬派的 SUV 啊。目前我们看到啊，打造2把智能软锁加1把机械硬锁的全域锁止体系，毫秒级的防滑控制，四轮扭矩从0到100灵活分配，后桥的机械硬锁呢在200毫秒之内可以锁止，单轮的扭矩放大2倍到9000牛米。在智能上呢 ，AI 的智能全地形模式打破了专业和大众的对立啊，这个呢，我们觉得是一个创新，打破了这个专业和大众的对立，树立了新能源硬派 SUV 的智能标准。安全上，一体式的大梁为骨架，打造了6横7纵8环的装甲级的星甲龙式车身，成员舱的这个骨架100%呢采用特高强度钢和热成型钢，实现了720度的全方位防护，树立了新能源硬派 SUV 的安全标准啊！硬派不妥协的 SUV 啊，硬派不妥协，越野零门槛，全家皆从容。银河战舰700以5大全场景实力，引领了新能源硬派 SUV 进入全民高价值时代。凭借着这个成也双极致的实力啊，银河的战舰700呢，也将成为今年硬派越野和高品质方盒子车型市场最具竞争力的标杆和热销车型啊！这个车接下来的市场表现怎么样呢？我们会给大家呢，去进行试驾体验啊，也希望呢后面能够试驾过之后呢，来给大家做详细的分解和介绍。希望大家对这款车呢隆重的关注起来。好，看看时间，走一段宣传，很快回来。
1: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2: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1: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2: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
1: 发现好物，
2: 分享美好，
1: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东东。
2: 我是栗子。
1: 哎，栗子，双节假期到了，你说这个出游装备是不是也该是时候安排上了？
2: 是的，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还是登山徒步，还是想要出门拍照美美出片，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少不了。
1: 对的， 山东音乐广播国庆出游记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专柜一件呢少说得2000块钱起步。那么今天呢，我们给您把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元，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
2: 599元、哎、咱们就算是买3件一家3口的冲锋衣都有了，也才是平时1件的钱。
1: 对，
2: 而且呢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是户外6边形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的一个一年穿3季10年不过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呢是共享的，各种型号随时可能下架，趁着颜色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挑选吧。
1: 北面作为业界大拿，可以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1990系列的冲锋衣更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和瘦，随手搭牛仔裤和工装裤都超有范儿，而且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
2: 专柜近2000块钱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是今天国庆出游季只要500多就能入手春秋冬3季可穿的北面爆款羽绒服，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带上一件 get 亲子装情侣装。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黑白芥末绿3色即将售罄。
1: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4: 伤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1: 付辛博皎皎月光。
5: 我要的也许他。
1: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6: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1: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王蓉、吴莫愁、火野丽。李佳薇，我做了个梦。沈佳润 Why？林志炫黄金时代。

0: 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好，欢迎回来啊！进入最后一小节啊，来吧，看一下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昂科威 Plus 四驱艾维亚没有旧车置换，全款落地多少钱合适？哎呦，这你可问住我了，因为具体的车价和优惠在经销商处啊。所以笑看人生，如果你要是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在后台圈我一下。我不知道您是哪里的朋友啊，这个如果要是不管哪儿吧，反正这个如果要是你信任我的话，我可以把您推荐给厂里，让厂里安排当地靠谱的经销商来联络你。这个找我买车的小伙伴，我只能说一句话啊，就是我不一定保证你买到最便宜的啊，就是车价上不一定最便宜啊，但是我敢保证他一定不敢套路你啊。因为很多朋友们可能更关注的是车价啊，对于后面的什么保险啊、延保啊这些东西，这些套路看不到。要买车这东西，现在车价啊，经销商已经赚不到太多的钱了，所以只能靠后续的服务来圈消费者的这些费用，来套路消费者。但是我们推荐给厂商的用户呢，第一句话就是千万不要让经销商去套路消费者啊。这个该什么钱什么钱，能给多少优惠给多少优惠。可能在车价上啊，你觉得哎，是不是没有他家优惠啊？前两天有个小伙伴在这个他自己问的经销商和我帮他问的经销商差1500块钱，但是呢，他选择了他的那个便宜车价便宜1500块钱的那个用户啊，结果呢，保险算完的价格还告诉他啊，我们还送免费的什么购置税啊，不是送免费的这个叫交强险啊，但是前提是你得在店里买保险，结果里外里店里一买保险价格多了3000多啊，觉得很不划算，哈哈哈哈，是不是？你说你因为1500的车价，结果回过头来在买保险这事儿上被人骗了3000，那何必呢？呵呵，是不是啊？这个战舰700这个车我们刚才介绍了一下，没有开过这个车，我们属于只介绍不推荐的啊。经常有朋友说，你看你净推荐这个吉利家的车，我推荐车是有原则的，没试过的车我是不会推荐的，试过不好的车我也不会推荐的啊。吉利那么多车，你看我推荐的几款呢？就那么几款啊。这关键是我们试过，而且还经得住我们的考验啊，才可以啊。来，刚才有位朋友问10万块钱买个中型 SUV， 我不知道你这中型 SUV 指的是什么。如果你就是为了个头大一点，你就去看什么大豪越，9万多出头啊，就可以考虑了，好吧？Q05 老款还是新款？能买新款不买老款啊？对吧？刚才这个买这个别克君越的也是能买老款不买新款啊，对不对？所以现在这个新款的动力已经达了173千瓦，350牛米的动力了，还是相当强大的。笑侃人生可以在后台圈我一下啊，感谢杨洪波老师啊，感谢杨洪波老师给我们发来的消息，谢谢啊。启劲 GX7， 哎呦，这个车还真没试过啊，试过他那个他那个是 X7 吧，还是他试过他那个轿车，那个轿车是不错的，开起来非常有豪华车的那个质感啊，过路面的时候的这种质感呢，非常的稳定的质感非常强烈啊，特别好。但是你说的这个，哎，是 GX7 是那个轿车啊。要是那个还有个什么 X7 类的，它那个 SUV 你先不要着急啊。那个车我们是只推荐，只介绍不推荐啊。来吧，来吧，最近中国车企都到巴黎去参加巴黎车展了啊。我们作为区域小P媒体呢，只能在线上观摩一下巴黎车展的盛况。很多车型呢，这个上市了。车展之后啊，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有哪些车型亮相了啊。这个昨天啊，2026年的10月11号，阿维塔 T09 概念版在巴黎完成了全球首秀。新车依托全新的旗舰设计语言打造，并凝聚了长安、华为、宁德时代三方的最高规格的技术合力，以更大气尊贵的原创设计、行业的顶流的智能科技、精雕细琢的旗舰品质，锚定了50万元级别旗舰豪华 SUV 的市场，成为旗舰序列的开山之作。新车呢，计划在今年年内发布啊，今年年内上市。随着 T09 的推出，阿维塔呢形成了数字和旗舰两大产品序列。数字系列随性奢华， 对应的呢是优雅运动和个性的先锋设计，旗舰系列呢则尊崇奢华，对应的呢是尊贵从容与气场的旗舰设计。两条设计序列，同一个阿维塔，同一份对原创和品味的坚持，哲学驱动设计，原创呢由此诞生。阿维塔呢以情感新奢为设计哲学，通过果敢自信、和谐巧思、活力个性三大核心体验，创造了浑然天成、直抵人心的体验。阿维塔的 T 零九啊，设计独树一帜，远观威仪，近见考究。那么尽显旗舰的风范。据厂商介绍啊，阿维塔的 T09 呢具备旗舰级的科技配置，是品牌迄今技术密度最高的量产车型。新车呢深度融合了华为乾坤支架，全新太行的智控技术，实现了领先同级的智慧灵活的操控和百万级的豪华行驶的质感。动力方面呢，新车将搭载全新的智能超级混动技术，配备 2.0T 的混动发动机和三电机的分布式的电驱，系统的功率总成将超过1000匹马力啊。刚才那个 T700 也是这个双动力这个三电机啊，匹配超过1000匹马力，配备了71.24度的宁德时代逍遥增程电池啊，增程混动电池。CLTC 的纯电续航呢，纯电模式下续航最高呢能达到400公里，兼顾了长续航和高安全，覆盖用户的全场景出行需求。这个车呢非常值得期待，到底产品怎么样啊？有机会呢我们去给大家试一试。这个车呢在年内呢将会正式上市，感兴趣的朋友们，选择奢华品牌的小伙伴啊，可以去敬请期待一下这款车型啊。好，看看时间，我们的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这个时间呢朋友们仍然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789来了解鸡蛋清除剂的具体的使用方式啊和购买的渠道。我们也会在这儿呢尽可能的给大家详解如何使用鸡蛋清除剂，让大家花最少的钱养最好的车，减少不必要的出行麻烦。另外呢，让你的二手车在卖车的时候增值，让你的日常使用啊，发动机历久弥新，永葆青春，来增加我们车辆使用的安全性、可靠性啊。好，这里是山东电台爱车约吧啊。当然了，节目之外呢，也可以加大乔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我们也随时欢迎每一位小伙伴来咨询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好，这个时间呢，有任何问题呢，依然可以到乔哥乔个车的视频上找到我们啊。乔哥乔个车的视频，前面那个乔，乔梁的乔，后面那个乔，乔一乔。看一看的乔，乔哥乔个车在线，欢迎每一位在线的小伙伴。习惯最重要
5: 哦。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6: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6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5: 10月18号到10月23号，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6: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5: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6: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6: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6: 网速更快，畅享5G A，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6: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0: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8号到10月23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3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苏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游地球五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五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最近新歌佳作不断的歌手周深发表了一首新歌，叫《再一次见面》。这首歌写的不是破镜重圆，而是成年人最克制的重逢。词和曲把重逢的矛盾感写得入木三分，一面是久别相遇的场景，寒暄对视，刻意回避目光；另一面是内心翻涌的执念，那句挽留始终无法开口。编曲克制留白，钢琴打底，吉他和弦乐缓缓铺开，不刻意的渲染悲情，把情绪的重心交给周深的声音。

如果你是一个仙侠系列影视剧的爱好者的话呢，那么2004年所首播的《仙剑奇侠传》，你一定印象很深刻。除了剧情，当时由 JS 组合所演唱的《杀破狼》呢，也成为了很多人在内心深处聚集 OST 的天花板。现在过到2026年的时候呢，原来叫做哥哥妹妹，后来改名叫做 JS， 那么现在呢又改回来哥哥妹妹组合，他们时隔22年亲自重新录制重制了这首《杀破狼》2026版，不是翻唱，而是原版兄妹两人重新制作，编曲和人声重新打磨，保留了经典的内核，声场显得更加厚重。

最近通过他的新歌《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刷屏无数的歌手李佳薇发表了一首全新的单曲，叫《我做了个梦》。这首歌呢是李佳薇出道15周年的纪念单曲，应该说它很好的延续了李佳薇标志性的共情力，但不再是以往那种撕心式的爆发和呐喊，转而用克制和隐忍的声线来讲述了一场关于幻想、爱意和梦醒的独白。但是最后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来自李佳薇这首新歌《我做了个梦》。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3: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工商银行智享家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询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3: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5: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3: 10月18号到10月23号，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5: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3: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5: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毒品区别于一般药物的重要标志，就是吸毒的人会对毒品产生强烈的依赖性，也叫成瘾性。这其中以海洛因的毒害性和成瘾性最大。一项调查统计结果表明，86.7%的吸毒者在停止吸食注射毒品36小时之后，戒断症状反应剧烈。吸毒者因为依赖毒品而无法控制自己，往往通过不正当的方式来获取更多的毒品，来满足吸食的需求。即便被强制隔离戒毒之后，成瘾的心理也很难彻底去除，复吸率高达90%。依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结果显示，现在并没有找到仅凭意志力就能够完全戒毒的有力证据。相反，对于普通吸毒者而言，过于相信意志力而不依靠其他戒毒方式就能戒毒成功，可以说根本就是无稽之谈。盲目相信意志力，只会在吸毒的泥潭中越陷越深，距离戒毒的目标越来越远。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2: 生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0: 付辛博皎皎月光。
3: 我要的也许他。
0: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4: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0: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4: 天真的幸福的流浪。让我们忽然懂得了
0: 周深再一次见面，
5: 再一次再见，再说一句再见，在我没发挥之前，再一次失眠，再无法。
0: 王蓉吴莫愁火野力。李佳薇我做了个梦。
6: 我做了个梦太阳与微风。
0: 沈佳润 Why
7: 怎么
0: 林志炫黄金时代。
8: 来忘掉呼吸时间。
0: 莫文蔚昨天。

0: 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8号到10月23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苏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6。

0: Music Radio，
1: 山东
0: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2: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3: 哎，有车辆自燃了。
2: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3: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2: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4: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5: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6: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086。
5: 中国移动全球通。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0:00，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一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一。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六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2: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1: 中国移动全球通。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2: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
3: 今年山东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11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
2: 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1预约直播，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听却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3: 北京时间的7:02，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2: 周二早上好，我是李萌。
3: 2026年10月13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2: 早上好。
3: 你那儿下雨了吗？
2: 你那儿今天早上冷吗？
3: 早上起来，今儿济南下雨了。
2: 确实是一场秋雨一场寒啊。你别管那雨是大是小，只要下了，第二天保准降温。
3: 真冷啊，早上起来各位我都穿上卫衣了，你知道吗？
2: 我也是，
3: 外套已经扛不住济南这降温了，我觉得。
2: 嗯哼，但是进到室内之后呢，外套瞬间就扛在了肩膀之上了。
3: 哎，没错，就感觉这个时候呢，这个外套啊，它还是能够扛得住的，
2: 是吧？这洋葱穿衣法，外边这层得再加加固了。
3: 没错，这是一层一层剥开了我的心啊，一直剥到了我的心尖尖上啊。我的心尖上发现有心尖上永远缺少一件衣服呀。
2: 哎呦，今天早上就适合唱那歌、叫秋风起落叶飘、秋月刮天上。
3: 我觉得萌才是真正音乐频道的，我是购物频道的。这个时候我要心尖点的那个衣服配面装破衣啊。
2: 那个确实挺好防风、我昨天对比了一下，我穿了两个不一样的外套、昨天是皮衣外套、纯防风、今天是卫衣外套、我发现还是皮衣防风的格动一点。
3: 是的、就是这个我也准备把我的皮衣翻出来了，所以说就是这个天儿，各位真的从今儿开始要跟各位说一声注意保暖了。
2: 是，都不能说那个昼夜温差的事儿了。
3: 是的啊，反正就是这个我看了一下，就济南而言哈、济南而言，这个今天可能会迎来晴天，明天可能会迎来晴天，从周五开始一直下到星期天，周六最高温20度。
2: 没有，据说这个青岛的朋友周末也是要下起小雨的、所以各位出门的时候还是要记得拿好雨伞的同时呢、外套再加厚一下。
3: 没错，你看夏日微风就说了，雨停了感觉雾蒙蒙的。
2: 夏日微风的坐标是我们的
3: 摩尔多瓦。
2: OK，
3: 不知道
2: 外国友人、
3: 可能是不知道啊，他随便写了一个地址哈、这个新同学在6:46的时候说周二早上好打卡了。
2: 幸福的人6:56也来了、说早上好来打卡，祝各位生活愉快。
3: 李同学说早呀，烟台下雨了，
2: 给我们发来通勤路上的照片，是雨不是很大，
3: 但是
2: 也不拥堵。
3: 前挡风玻璃已经这个湿漉漉的了哈。
2: 是要的幸福说周二早上好打卡，今天降温了、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保暖，是坐标山东淄博。
3: 没错，小信先生老朋友了，说早上好，今儿早上出门寒意浓浓啊，出门看到小区和梧桐树叶大片大片掉下来，这又是一年了，时间总是匆匆而过。
2: 就是洗手时在洗手中流去了
3: 啊，
2: 读书时在书本里流去了，
3: 哇，
2: 听节目的时候呢，时间好像静止了。
3: 在音乐，
2: 你快乐在延续呢
3: 啊，是在快乐当中流去了啊。这个王黎说，大家伙早上好，今天才周二，烟台下雨了。
2: 是，通勤路上的照片也给我们发了过来，确实路上已经湿漉漉的了啊。
3: 那就
2: 漂亮的海滨路还是滨海路，是不是？
3: 那么在这个地方就能够听见下雨的声音了。

0: 猪猪同学坐不了烟台，但是他说这话感觉东北味可浓了。他说
1: 烟台下老大了，
0: 烟台下老大了、啊、
1: 吃点雪糕冰棍喝点冰水吧、啊、
0: 你想冻死的呀就感觉就是吃了铁锅炖大鹅特爽、啊、
1: 哎呦是那味儿。小康说了、嗯、说上次我就说了、哎、一个月之内短袖直接变成羽绒服
0: 啊，好嘛啊，
1: 羽绒服是有点夸张、
0: 哎、
1: 但是呢不得不说再过十天左右、嗯、我们就迎来我们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霜降了。
0: 哦，霜降、啊、
1: 只需要再过十天左右，
0: 你瞧瞧、这个、
1: 秋天就正式、啊、马上就跟我们say goodbye 了。
0: 没错，冷空气大踏步的向我们靠拢了已经、啊、
1: 然后再往下走的节气就是立冬了。
0: 嚯、哦、
1: 你看今年过多快。
0: 是的、还有什么事没干完抓紧时间吧。
1: 哎呦，夏日微风他说坐标青岛平度、发来了好多个哈。
0: 夏日微风坐标青岛平度，感觉和这个深秋正在做着深刻的对抗。
1: 嗯，真是就是凉爽和寒冷。
0: 哦，我知道了，他刚才发来那条往上翻，他是摩尔多瓦吗？他说雨停了、
1: 哦、
0: 感觉雾蒙蒙，坐标青岛平度。
1: 明白了
0: 啊，对上号了。这
1: 是
0: 钢蹦发来照片，路上也是灰蒙蒙的。他说现在这个状态就像是没有睡醒的我一样，
1: 怎么办呀？
0: 嗯，那就赶紧的让自己清醒清醒吧。
1: 是把那个雾蒙蒙的天气
0: 啊
1: 通过你的热情把它给冲散掉。
0: 哎，最起码我们俩先醒一醒啊。
1: Riza 说了、
0: 哎、
1: 说早上好，下雨了，我特别想煮西红柿天天开心。
0: 西红柿是谁？
1: 嗯，是不是爱称啊？
0: 啊，哎呦，你看这外度又来了，早上好，青岛也是阴雨天，这两天电台很周杰伦，太开心了。
1: 不知道外度的小朋友、今天早上听到周董的歌有没有跟我们一起唱起来呢？
0: 昨天和爸爸在电波当中隔空互动，有没有晚上和爸爸视频的时候聊一聊这个事情？
1: 嗯
0: 啊，

0: 来，先回答小太阳同学的问题。
1: 小太阳说了，说昨天还没等答疑我就到公司了，所以特别想知道那两个为孩子点周杰伦歌的到底是不是夫妻呀？太好奇了。
0: 那必须是啊，
1: 我们的外度和阿点儿。
0: 阿点儿去哪儿了？
1: 对，今天早上有没有听到我们的节目呢？
0: 阿点儿听不到，外度听到了。
1: 是，
0: 那么李平说昨天买了黑绷带，今天期待到货哟。
1: 哎呦，太好了，我们的黑绷带目前是还在架上呢。
0: 没错，
1: 就是为各位这种寒冷的天气，刺骨的寒风，可能还没到刺骨的程度，凛冽的秋风，吹得脸生疼，应对的好法宝。
0: 没错，即将要迎来凛冽的寒风了，是吧？那么它被称为抗老修复剂的天花板。首先，如果你怕老，你用它没问题。那么你修复呢？你冬天嘛，你厚衣服穿上了，你的皮肤也必须要有一些抗厚的那个保护层啊，
1: 就也得耐造。
0: 耐造一些，所以说呢，就是必须用到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
1: 是升级之后的黑绷带，玻色因的浓度啊，高达了50%，这真是业界绝无仅有，市面上没有能与它抗衡。
0: 然后萌说了，他就是自己卷自己啊，
1: 自己卷自己，
0: 发现别人卷不动他怎么办？我自己卷自己吧。
1: 是，你看我不仅浓度升级了，我分子量还打下来了，成原来的1/6了。也就是说，你把它涂在脸上啊，它更好吸收了，提升了整整6倍的吸收率。
0: 也就是说营养更丰富了，你的皮肤更好吸收了，然后吃进去的营养更多了，
1: 对，
0: 皮肤更加坚韧去抵抗寒风了，
1: 太上道了。
0: 更上道的是价格也相当的美好啊。
1: 是，官方旗舰店原价3980块钱一瓶，只一瓶孤零零的单崩。
0: 没错。
1: 但是今天在咱们山东音乐广播直接给您一个5折拦腰斩，1999块钱买一送一。
0: 这就不是拦腰斩的问题了，1999是拦腰斩，那买一送一等于说把腰又斩了一层。拦腰斩之上又拦腰斩，然后拦腰斩之上又拦腰斩之后，我们还加送2瓶旅行装，等于说1999拍一发4，
1: 直接斩到脚后跟，
0: 脚后跟了，2瓶正装，2瓶旅行装发给你。
1: 出差用的和在家用的，这样一次性就全部配齐了，
0: 绝对没问题。
1: 而且我们全是蚂蚁链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的 APP 也全程可查，保质保真。
0: 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就是平时我们让你互动这个平台哈。
1: 是的，
0: 你看我让你关注你不关注是不是？这时候你又不知道该怎么找了，微信最上方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

0: 琳琳同学说：“早啊，打卡啦！烟台小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今天温度还挺低，注意增加衣服，深秋已经来了。”
1: 是的，还有我们的肖玉也是我们老朋友了，给我们发来了、哎、早上好，说失踪人口回归了，
0: 前段时间
1: 干嘛
0: 去了啊？我们八卦一下子 LLL 他说今天聊城有雾，
1: 嗯，尤其是这种有雾的天气一定要注意出行的安全、
0: 哎、没错，特别昏昏欲睡哈。
1: 对，再就是需要戴一下口罩了是不是？
0: 还好，就是如果你脸有点冷的话，如果你有黑绷带我想也不用戴口罩吧。
1: 明白了
0: 啊，就是注意这个寒风的这个侵袭哈。这个外度他说了，我们昨天也不知道爸爸点过歌，纯属小惊喜。真正两口子小朋友说今儿想听一首周杰伦的《稻香》。
1: 哎呦，这就是传说中的心照不宣嘛。
0: 哎，是哈、啊。那个木子古月也说，他说连续两天听到周杰伦，好开心啊。
1: 嗯，还得是周董啊。
0: 是看，但是呢，就是，哎呀。就是要不我们让他歇会儿吧，因为他出场费挺贵的，
1: 出场频率太高了。
0: 哎，是的哈，这个
1: 肖玉说了、啊，原来是对象生孩子，在家带孩子呢。
0: 哦，是这样的，好事啊，好事，好事，
1: 恭喜恭喜，
0: 恭喜恭喜！来吧，7:22，来听一首马上就要来济南开演唱会的歌手的歌，周华健，差点说成周杰伦。

0: 山东福彩福季节来了，
1: 3月20号到12月7号，逢节气就是福气日。
0: 18个活动日，购双色球指定玩法就有机会获赠复式彩票一张，
1: 总资金540万，先到先得，快来投注站沾福气吧！详情店内咨询。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0: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0: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
3: 今年山东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11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
0: 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1预约直播，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4: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近年来新型毒品层出不穷，看起来只是普通的可乐、跳跳糖、巧克力，但是在精心伪装、诱惑力强的外表之下，真毒品、假食品一时之间让人难以分辨。那么，如果一个不小心误食了毒品该怎么办呢？误食毒品之后，因为剂量较小，应该保持镇定，多喝开水，尽可能地将毒品迅速排出体外，立即到医院检查，同时要及时向食药或者市场监督部门进行举报，并向公安机关报案。还有朋友担心误食毒品会影响个人发展，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误食毒品不等同于故意吸食毒品，因为主观上没有过错，不会涉及治安违法或者刑事责任。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5: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6: 时间来到了7:29，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动感资讯。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12号全面启动。今年1到8月份，我国在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方面发展减税降费超2000亿元。教育部消息，14五期间全国职业教育经费增长23.3%。今年1到9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2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石油输出国组织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0: 7:36，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二早上好，我是李萌。
0: 这个点位依然要跟各位在济南问候一声
1: 早上好。
0: 来看一下平台上的肖玉，他说
1: 明天一定要给你们看看我小孩的照片、哦、现在已经到公司了，就是刚刚当父亲的一位朋友，特别羡慕啊。像我们视频评论区也是有一位好久不来的叫地蛋子的这位老师、
0: 哎、
1: 也是刚刚当了父亲。干嘛？
0: 哎呀，我就想到我刚当爸爸的时候、
1: 嗯、
0: 完全不会，
1: 嗯，
0: 就是怎么
1: 手忙脚乱，
0: 也不是说手忙脚乱，就是他就是我之前学过怎么抱，

0: 看过，也在家模拟过，但你抱真的和抱假的那感觉是不太一样的。
1: 嗯，
0: 就是哆嗦，你知道吗？就我别伤着他，就那感觉。然后你看医生就很大胆，什么拎他手啊，倒着给提溜他啊，什么都没问题。但是我就很小心，别伤着他。
1: 对，我是知道有一些爸爸在刚当新手父亲的时候，要给小朋友拍嗝，你需要把小朋友立在你的肩膀上，
0: 是，
1: 但小朋友的脖子没劲儿，所以你得借助一个巧劲儿，找好角度把它挂在你的肩膀上才行。
0: 对，你要把那个身体半弯，然后呢扶着他的脖颈和头，然后放到你的肩上，然后你再直起来，然后把他屁股托起来，再给他拍嗝。
1: 对，好多爸爸不会，我都觉得很有意思啊。
0: 没事，被媳妇骂几次就会了。
1: 还有一个说法不是说一胎照叔养，二胎照那什么养，
0: 二胎就散养了，就是啊。来吧，我们依然欢迎各位在平台能够找到我们，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就能够在最下方对话框发来你的打卡签到内容了，可以是任意内容都是没问题的，比方路上的情况啊，你最近开心或不开心的事情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1: 对，还有生活当中的一些小惊喜呀。
0: 啊，是的，没问题。那么也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一看就是萌想的。
1: 你有没有休息羞耻症？
0: 什么叫休息羞耻症？
1: 我又是昨天刷短视频的时候获得的灵感，又是刷到了好多老师，说这个小学三年级、四年级、初一、初二，每年都是关键时期，假期一定不能放松警惕。
0: 哦，明白。
1: 上了高中，高一、高二又是关键期，那我想问啊，那松弛期在哪里？
0: 就是什么时候
1: 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休息？
0: 哎，明白了，就这个休息羞耻症，就是你一休息觉得啊，我内心有愧，就那种感觉，你有那种感觉吗，朋友们？
1: 而且我发现很多长辈、父母真的是这样，可能好久不回家，难得回一次家的时候呢，父母就想把最好的都给你，忙活完你之后呢，又要去忙活家里，忙活完家里之后呢，还有自己工作上的事情要处理，一天就像一个陀螺一样，365度、来回旋转，不停一停，都很想跟父母家长们说一声，其实你们也可以休息休息。
0: 没错，那么各位，你有休息羞耻症的吗？那么也欢迎各位在平台能够找到我们，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就可以了。早上起来大伙点了一早上大家伙孩子喜欢听的歌，我点说我们家小朋友喜欢听的歌，相信你们可能也会很喜欢吧。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0: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0: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3: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7:45，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6: 周二早上好，我是李萌。
5: 各位抬头看看天，把手伸出去试一试温度，如果有雨滴落到你的手上，你的衣服袖湿了，这个时候你特别需要一件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
6: 因为它就是这么一个防水并且防污的设计，让你不惧雨天出行。
5: 哎，是的。哎，我多说一句吗、就是你知道每天我最头疼的是什么吗？
6: 骑摩托车上班。
5: 不是，最头疼的是怎么把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引出来
6: 啊、
5: 就是已经它在架上挂了那么长时间了，
6: 你现在就是生拉硬拽吧，
5: 两周多了，
6: 大家也都心照不宣了，
5: 是不是？不是，你忘了上周还有人说他卖1499呢，
6: 是，
5: 但其实他只卖599。
6: 对
5: 啊，原价2000多，一般不打折的啊，各种专柜啊，什么商场活动啊，最多给你个95折就了不得了。
6: 嗯，
5: 但是在我们这儿一件只需要599，等于说原来你买一件的钱，在我们这儿能够买3件。
6: 真的，因为全是奥莱仓直发嘛，其实就是也没有中间的环节了，他不用进商场了。
5: 哎，
6: 能做到保质保真的同时，价格又给大家打下来。
5: 嗯，
6: 但是还是先决条件，奥莱仓库全国共享，
5: 没错，
6: 各种型号、各种尺码，真的卖完就下架。
5: 是的啊，注意它是卖599，也不是1499，也不是2000多啊，是599。两个特点，一好穿，萌刚才说了，就是好打理，原来这种雨天你一淋用布那个干布一擦就行了。
6: 嗯，
5: 孩子什么番茄酱、什么果汁之类的，用湿巾一擦就完了。然后呢，也很抗造，也很耐磨，但是呢它很透气。
6: 对，
5: 这是一个哈、啊，因为它有一个黑科技面料嘛。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好看，你就是它版型很正。
6: 嗯，
5: 你不管是穿什么裤子百搭没问题，你里面你穿个帽衫、穿个 T 恤、穿个衬衫都可以。
6: 是因为最近轻户外风格在这2年真的特别流行，
5: 没错，
6: 好多朋友也会选择周末的时候去出游、去徒步、去爬爬山，去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
5: 嗯、
6: 那好的衣服就是给你加冕啊，
5: 没错，就是这个加冕是给你颜值加冕，给你的行动加冕，同时也是给你的这个穿搭加冕。
6: 对，啊、黑白芥末绿，我觉得是最热门的三个颜色。
5: 我
6: 看了一眼，目前真的是还有少量现货。
5: 哎，
6: 你就可以给自己的孩子、爱人还有爸妈都带上一件，
5: 嗯，
6: 轻轻松松就 get 亲子装和情侣装了。
5: 没错，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6: 秒杀
5: 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确实爸妈

0: 很需要这个东西啊，因为他们晨练啊，包括这个他们这么大年纪可能没有穿过这个冲锋衣这个东西，可以给他买一件试试啊。
1: 有时髦的银发群体，
0: 那必须是599回复秒杀就能够买到北面1990了。

0: 文明启程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00。
2: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
1: 今年山东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0%。
2: 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1预约直播，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听却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
0: 用声音交个朋友。
3: 本期时间的8:02，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2: 周二早上好，是李萌。
3: 2026年10月13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2: 早上好。
3: 来关注一下天气，天气真的是哇，开始变冷了。
2: 详细来看到今天白天，我们的鲁西北地区天气阴，由小到中雨。